0: 亏损，拖累了母公司森威能源，净值转为负，在今年6月23号下市并终止交易。股票下市前一天，董事长郭台强在没有对外开放的股东会上致歉。紧接着6月25号，世纪集团宣布旗下子公司世纪风电将 100% 收购另一家子公司世纪华星，新公司会更名为世纪能源设备公司。今年以来营收锐减、股价腰斩的世纪华星也将因此停止公开发行业务，并且会从离岸风电转型为全方位能源设备市场。回顾台湾从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确定非核家园政策之后，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至今刚好届满十年。在这期间，2022年3月政府也公布了2050近零排放政策路径蓝图，提出了近零转型12项关键战略。第一项就是以风电还有光电为再生能源的发展主力，并且宣示致力要达成太阳光电2025年累积设置 20GW， 离岸风电累积设置 5.6GW， 让再生能源与整体的发展结构占比可以来到 20% 的目标。不过理想跟现实总是有差距，近年再生能源进度并不如预估。根据最新的发电量占比数据，确实符合政府先前喊出的展绿、增气、减煤、非核这样的能源转型大方向。再生能源发电以太阳光电占比最高，目前大约 45%， 其次是风力发电 31%， 剩下是水力、生殖能还有废弃物发电。但仔细研究再生能源，其实十年成长不到10%。另外火力发电、燃气、燃煤则是由占比 77.4% 增加到80%以上。不管从舆论态度、资本市场还是产业前景来看，风光产业似乎都不再风光了。但是台湾绿能发展的当前困境，究竟是已经供给饱和，还是失去政策宠儿的光环所导致的？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和绿共存新时代。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That's
3: right，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4: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3: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来碗南投意面吧。大家好，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一年一度南投意面嘉年华7月4号、5号在南投市中山公园有表演、有市集，还免费请大家吃南投意面。2026南投意面嘉年华等你哦！
6: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7: 欠钱是要安怎？
8: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000000。
9: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10: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9: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10: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9: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10: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 Justin Bieber 加上 Givon 还有凯撒丹三个人一起合唱这首歌曲，这首歌歌名叫做 Peaches 桃子。那这个桃子这首歌也是前几年很流行的一首歌曲。然后它这个歌啊，虽然是一个比较 lo-fi 的、比较 chill 的感觉，但它的歌词其实蛮正向的。它的歌词就是在讲说“我为你而活”，他在讲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他对信仰的那种奉献，或者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他遇到一个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然后对对方。心里面的那种肯定，然后已经确定说啊，我就是要携手跟这个人一直走下去，然后是那种对未来很肯定、很坚定不移的态度的一首歌曲。然后在这歌词里面呢，有第一句他就唱到 "I got my peaches out in Georgia"， 他就是我在乔治亚州得到桃子。今天来跟你分享这个乔治亚名字在国际上面也有造成一些困扰。一个地方有一些名字，这个很正常嘛。可是有时候这个名字它会。有不同的来源，然后尤其跟历史有一些渊源，有一些牵扯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误会产生。比方说，像英国跟美国过去有曾经有殖民地的这个历史，所以在美国很多地名其实是根据英国这边过去的地名来的。比方说，在英国有一个约克叫做 York， 然后在美国就有一个新约克，所以叫做 New York， 类似这样子，或者是像泽西，然后还有在美国叫做纽泽西，那个纽通常是 New。就是新的那个译称把它翻过来的，那这是英国跟美国之间有曾经有这样的历史渊源。那在台湾我们也有很多啦，你看那个路上的路，什么四川路啦，然后或者是什么成都路啦，然后什么北平街啊，我们也有这样的历史渊源，或者是各个火车站前面都会有中山路或者中正路，那你要去跟别人解释说啊，我在中正路是哪里的中正路，中山路是哪里的中正路，或者是像有时候同一个城市里面会有两条路。然后这两条路是在很远的地方，可是他们都是同一条路名。比方我看到报道是说，在台中，好像台中市区有一条英才路，然后在台中比较外围的地方，在海线沙鹿这边也有一条英才路。同一个城市，甚至就有两条不同地方但是一样的路名。那这个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名字，会不会就有更大的误会的可能性呢？有，确实就有。比方说，刚才歌词里面唱到的乔治亚。乔治亚，你如果听到这个名字，你会先想到什么呢？你会先想到的是美国的乔治亚州繁华的亚特兰大摩天大楼，还是你想到的是一个在中亚一带，在高加索山脉当中有数千年历史跟独特文字的一个古老国度乔治亚呢？不管是美国乔治亚州还是中亚这个国家乔治亚，他们的英文名字都共用叫做 Georgia， 所以也因此产生了很多很多误解。不要说英文啊，中文我们也是用乔治亚。去共用这两个地方的名称，尤其在现在很多的搜寻引擎、很多的媒体报道，或者在社群平台演算法，这个时候这两个 Georgia 就会产生一些麻烦。像在高加索这个乔治亚这个国家的消息，往往就会被美国的乔治亚州的消息给盖过去，所以很多人对乔治亚已经不太认识了，又因为这一层关系，更对乔治亚造成一层神秘的迷雾，更不知道乔治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比方说呢，就有很多在乔治亚这个国家出生的记者，他们就去到美国。那曾经还有一个，就真的是在乔治亚这个国家出来的记者，去到美国的乔治亚州工作。然后当时候这个记者他就要费尽心思跟他周围的人解释，他的这个乔治亚不是大家以为的那个乔治亚，然后就要发出很多很多的心力，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解释，然后去跟他周围的人去讲解。而乔治亚这个国家，它介于土耳其跟俄罗斯之间，它隔着黑海，对面是罗马尼亚。1991年，这个国家才从苏联独立出来，正式建国。然后在正式建国之后，乔治亚就一直面临到这种被误认的困境。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美国的这个乔治亚州跟这个乔治亚国家是搞混的，会分不清楚。而且甚至连乔治亚这个国家，他们自己的旅游局都还特地发了一个文章，跟大家。去讲去分辨怎么样去把这两者之间做区别。而且现在有了 AI 之后，这种混淆的状况越演越烈。因为像乔治亚这样名字完全一样，字完全都一样，搜寻引擎跟 AI 这种大的语言模型，他们都会先去找网络讨论度比较高的，网络声量比较高的，所以无形当中就压过了乔治亚这个国家生存的空间。那甚至连美国总统川普都有闹过笑话。川普在2024年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他为了要争取在美国的乔治亚州的选票，他就有去投一些广告嘛。
就他们在投广告的时候，团队没有注意到，他们用的是一张照片，这照片就是乔治亚这个国家的照片。后来被媒体踢爆，就是曝光这件事情，然后川普团队就赶快把广告撤下来。可是还是当然引发网友的批评，就也谴责这个团队，谴责川普没有仔细确认整个竞选文宣的内容。还有呢，很多就真的是来自乔治亚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就去到美国的乔治亚州，然后去这边工作。而且很多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人都以为对方是也是来自美国乔治亚州，但殊不知其实他们是来自遥远的另外一端的国家乔治亚。但以上我们这感觉都还好，就无伤大雅嘛。你说就算是竞选团队误用了乔治亚的照片，好像也还好，没有造成实质的伤害，对吧？但是这样的一个混淆也真的就造成了一个蛮混乱的局面。一样是2024年，那一年乔治亚这个国家国会的选举跟美国总统大选分别在10月底跟11月初举行，时间非常的近。那乔治亚这个国家的国会大选遭到质疑，有出现了选举舞弊，甚至跟俄罗斯可能有关系。你看这两个乔治亚都跟俄罗斯有关系。那当时候在乔治亚这个国家的反对派，他们就认为执政党的当选并不合法，有大批民众就走上街头抗议选举不公。后来在社群媒体上，针对这场选举的讨论也被美国的选民给注意到。可是美国的选民以为他们在讲的是美国的乔治亚州，那因为当时候乔治亚州也正好在选举，而且乔治亚州也是川普在上一个任期总统大选的时候，他们就有提到说川普团队说这边有可能有选举舞弊，然后后来这个美国的选民他们就以为这个乔治亚是这个乔治亚，他们就也响应这个活动，后来发生了一起事件，就是先前媒体大幅报道的国会山庄暴动事件，这是媒体他们就下了这个标题，也真的就发生了这个事情，然后后来也影响了美国政坛蛮大的程度，余波荡漾，至今都还有影响。所以这就是乔治亚这个国家跟乔治亚州这两个地方共用一个名字，然后最后真的导致了一场实质的伤害，导致一场混乱的局面。按照这个状况，乔治亚的国家的这人，他们的人，他们就想说啊，应该要改一下名字，因为在乔治亚的语言当中，乔治亚这个国家的名称会叫做 Sakartvelo， 它是在这边有一群人叫做卡特维利人的土地，然后翻成他们的语言叫做 Sakartvelo， 就是卡特维利人的土地，也就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那乔治亚人他们自己大部分都是用 Sakartvelo 这个名字，那对乔治亚人来说，这个名字跟自己的语言跟自己的历史文化非常的相关。然后乔治亚语他们用的是自己的乔治亚字母，这个字母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目前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西元的5世纪。那关于乔治亚改名这件事情后来怎么样了，下段节目回来再跟你分享。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程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喽！
5: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4: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5: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4: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5: 你的青春
6: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7: 放暑假了，哎，学长，你知道哪边有免费又有趣的体验课可上吗？
8: 快来参加彰化县政府办理的青少年职涯探索成长营吧！有 AI 进阶创作开发、美容类、农业类、餐饮类等多元体验课程。
7: 哇，感觉好玩又能学技能哎！
8: 没错，从理论到实作，不仅能亲手完成作品，还能发掘潜能，让暑假过得更充实哦！
7: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9: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雨。

来自苏慧伦为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所唱的插曲，这首歌也是由张震岳来创作，还有葛大为来创作的。这首歌叫做《贵的可以》。早上8:33。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在乔治亚这个国家跟美国的乔治亚州，因为名字是一样的，英文的名字完全一样 ，Georgia， 所以闹出了很多的误会，甚至连美国总统川普都有跟这个乔治亚有一些纠葛，就是了。那在乔治亚这个国家，在亚洲的这个乔治亚，他们也因为名字的关系，虽然没有想过是不是要改名，因为对外我们都把它称之为乔治亚，可是对乔治亚人自己来说，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国名通常会讲 Sakartvelo， 这个名字叫做卡特维利人的土地，就是居住在这里的人的土地的意思。以及呢，乔治亚这个国家其实历史是相当悠久的，虽然他们独立建国是从1991年脱离苏联之后才独立建国，可是在这边这块土地上面历史有数千年之久，而且改国名也并不是第一次做。像过去国际上，缅甸他们的英文名字就从 Burma 改成 Myanmar， 以及锡兰这个国家，它现在叫做斯里兰卡，还有我们的友邦史瓦蒂尼王国，以前叫做史瓦基兰。土耳其虽然名字还是发音叫做 Turkey， 可是他们的英文字母重新的有配过了 Turkiye， 然后那个 U 是上面还有两个点。所以改名字其实国际上面并不是头一遭，乔治亚他们好像也可以做，但是对很多外国人来说，大家还是更熟悉乔治亚这个称呼。那熟悉称呼这件事情，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做的蛮厉害的应该就是韩国。南韩过去他们的首都叫做汉城嘛，可是现在我们都会知道它叫首尔。所以改名字，你说大家习惯这件事情其实也并不是很难嘛，所以乔治亚他们还是可以做到这个事。而且关于乔治亚这个国家的名字，还有一个常见的说法，就是说乔治亚这个名称 Georgia， 它的更早的语言是来自于波斯语的 Gogan， 这个 Gogan 意思是狼之大地，狼的土地。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就很帅气吗？就如果拿来当成国名，那也不是很威风的一件事吗？那有没有人做这个事呢？有，乔治亚有一些学者十几年前曾经有一起要去推动改名行动。那在有一个经济学家他担任乔治亚总统顾问期间呢，他们就提出了要改国名，而这个事情也获得民间团体跟政界普遍的支持，甚至他们也成功让他们附近的一个国家立陶宛他们在称呼乔治亚的时候就把那个翻译的名称改叫 Sakartvelas， 他们就用了这样一个名称，让立陶宛对他们的翻译就真的改成他们需要的那个名字。可是因为乔治亚外交部后来他们认为对所有的国家都更改名字成本太高了，而且可能会造成一些外交上的混乱，再加上后来推动改名这个学者他在2017年去世，所以慢慢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在提这个事情。可是呢，还是有很多人觉得 Sakartvelo 这个词应该是比较能够代表乔治亚人民的共同的文化跟一些认同。但现在他们发现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比起改国名，现在很多乔治亚人更关心的是来自他们的邻居俄罗斯的威胁。因为在过去一年多，乔治亚的首都已经发生很多次街头的游行，当地的反对派他们就宣称政府一直在亲俄，一直要想办法把乔治亚整个国家推向俄罗斯，而不是推向他们写在宪法当中的欧盟。因为从独立之后加入欧盟这件事情一直被当成乔治亚不分党派的重要目标，甚至把他们写进宪法。而在五月份的时候，那一天乔治亚的一个独立纪念日，有好几千位民众就走上首都街头，他们就抗议现在政府做得太亲俄了，他们也希望可以加入欧盟，可以再继续的抗争，达到政治上的诉求。所以相比于前面这个国民跟美国的乔治亚州一样造成了一些误会跟误解，现在乔治亚人认为他们的政治遭逢更大的考验跟动荡，而这个应该会是比当前在纠结国民到底要不要改来得更为重要的事。如果把一些名词遮起来，好像这个情境也蛮让人感觉到熟悉的，也希望乔治亚他们最终可以找到一个他们满意的答案。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大家好，我是董晨，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3: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欠钱是要安怎？
5: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6: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7: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6: 还好有他们，
7: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8: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3: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8: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3: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8: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 早上时间8: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回顾历史，西元的1997年，当时泰国政府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导致泰铢一路狂贬，然后就引爆了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还有印象，那个时候真的整个亚洲一片哀嚎，而且影响了很多国家的历史。把这个事情放到现在来看，现在很多通膨嘛，物价上涨背后呢，也是有一些资源的重分配。那1997年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很多人都有经过那个时代。在现在这个时期，你的资产的配置要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保持财务的弹性，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来是在1900年的7月2号，人类史上第一架齐柏林飞船在德国升空。那时候在天上飞的这个庞然大物，当时的人看了可能就会觉得，一方面很惊讶这么重的东西竟然可以飞上去，一方面也会觉得这个东西飞得那么慢到底可以做什么。但是虽然齐柏林飞船或者说整个飞船的演进在后来因为一些意外而没有再继续的研究，可是飞船的发明还是影响了后面航空的一些思维，包含飞机也是受到飞船的一些影响。那对照我们现在很多科技或者很多观念，很多新的服务刚冒出来，我们也会怀疑，这真的有用吗？或许那个当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太大用途，也许是这样，可是它有可能会启发一些新的观念，拥抱这些新的观念，放下我们的成见，谁先适应谁就可以先抢到下一波的机会。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任何的新的服务新的观念。再来是1937年，当时有一位飞行员叫做艾米莉亚·艾尔哈特，这位女性她那时候在挑战环球飞行。这位艾米莉亚也是在航空史上有留下一个传奇的，她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然后她对冒险非常的有兴趣，20多岁她就开始累积她的飞行经验。她的生涯当中有一件比较有名的事，是1928年她成为了第一位坐飞机横渡大西洋的女性乘客，获得了名人的地位。后来她自己也驾驶飞机完成一次没有间断的单人跨大西洋飞行，他是第一位完成跨大西洋单人飞行不间断没有休息这样的壮举的女性。所以后来有了前面的这些经验，他才有再继续的往传奇的环球飞行去挑战。不过呢，很不幸他在飞越太平洋的过程当中失联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当时跟他一起飞行的另外一个伙伴，以及飞行的飞机有没有残骸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他在后来就被宣告死亡，这在至今是航空史上的一个谜。但是你看他面对当初那种深不见底的未知，他没有选择恐惧，或者他心里面也许有恐惧，但他选择直接面对他的恐惧。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四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2: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1: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2: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3: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拜托，快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损失，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5: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6: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5: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6: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5: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6: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生活打勾，
8: 健康打勾，
9: 欢乐打勾，
6: 好运打勾，
0: 音乐打勾，
10: 歌队也打勾。
6: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蔡健雅歌曲《红色高跟鞋》。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晨事，听晨事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在晨事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晨事打勾勾，我是 Fiona。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美丽佳人的网页，图片呢是由 AI 来生成的。然后呢，在梦中呢，你潜到了一个无光黑暗的深邃的海底哦。先别管在深海的水压能不能呼吸了，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深海的巨型的生物来攻击你，袭击你的话，你下意识觉得那是什么东西呢？一是深海的巨鱿鱼，二是深海的大白鲨，哦，恐怖哦。三是深海的大章鱼，四是深海的冥河水母。好，到底是哪一个呢？感觉都非常的恐怖，好像只有水母没那么恐怖吧。但是也不一定啊，它那个触须有可能也是有剧毒的啊。好，就是深海的巨鱿鱼，还是大白鲨，还是大章鱼，还是冥河的水母，大家自己选一下啊。今天礼拜四呢，就是华裔天天瓜里啊，没有主题互动，但是会选昨天呢，就是我们点歌主题是 Rich Lee 所提供的，也就是大海海洋。然后呢，这个之前好像是麒麟吧，是不是夏天相关的歌曲？大海海洋夏天相关的歌曲哦。然后是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没有被播到的朋友也非常谢谢你们愿意来留言点歌，一起来听好歌哦。播出时间是落在9:20哦，今天又有点外扩啊，9:20到10:30这个区间，然后10:50到11:30这个区间哦。好的，那就我们待会一起来听好歌，继续来送上的是卢润泽的歌曲《别让爱凋落》。

0: 好的，就是你潜入深海的时候呢，遇到了巨型的生物哦。那你觉得遇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哦，在人际相处当中，你自带什么样的光芒，什么样的 spotlight 啊，什么样的这个散发出什么样的光哦。好，那如果说你选择是深海巨鱿鱼的话呢，你是散发出不让不抢、可明可暗的，你算是调节灯啦、啊，因为你的观察能力非常的好哦，也很懂得彰显自己，也会这个适时的隐藏。关键在于呢，在这个环境啊、场合啊，你适不适合来这个展露你自己哦。如果不适合的话，你就会收敛。和你们相处呢也是非常舒服的、哦、因为你们不让也不抢，恰如其分的来表现自我，就很像自带调节器的灯光哦，该亮的时候就会亮，适时的也可以关灯，你会看周围的温度还有气氛的变化来变成明亮或者是暗调哦。好，再来是如果是选这个深海大白鲨的人呢，你算是存在感非常的强哦，非常直接犀利的 LED 灯就很亮啊，你说话呢很精简的，很讨厌那种废话，在交际场合呢更是直接犀利不做作，因此呢讨厌你的人就非常的讨厌你哦，喜欢你呢就很欣赏你哦，算是蛮两极的。你们跟什么人做朋友，你们自己本身也是很挑剔的哦，尽管你不是那么喜欢被人家集中注目注意力的人，但是你的存在感非常的强烈，就像是持久稳定的 LED 灯一样哦，非常的亮。好，再来是选择深海大章鱼的人呢，你算是一个 C 位啦哦，让人家这个目眩神迷的那种霓虹灯，假如你在一件事情上表现得很好，也可能会不自觉就出现了那种强烈的胜负欲哦，想要一争高下的感觉，就算呢不是用行为哦，用言语呢你也是很容易讲一句话就得到周围人的一个注目哦。那你本身呢是还蛮善解人意的，有这样的特质，也很像那种旋转的一个霓虹灯哦，七彩霓虹灯到哪里呢都会让人家就是注意到你哦。好，再来是选择深海冥河水母的人呢，你是爱爱内涵光哦，不可或缺的床头灯哦。随着年纪的增长呢，你谨守了安全之道，你讨厌呢成为注目的焦点，招人家嫉妒哦。因为过往的记忆里面呢，小人呢总是在你身边，让你呢疲于应付。你可能会认为说，既然暗箭难防的话，就甩开大家的目光，比较低调，不要被注意。那这样子呢，麻烦就不会找上你哦。那充满智慧的你呢，也很像一盏床头灯，在生活当中柔和且不可或缺。好的，以上就是透过你选的这个巨型的一个深海巨物哦，来看一下你算是什么样的 spotlight， 也提供大家参考。
1: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百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来碗南投意面吧！大家好，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一年一度南投意面嘉年华，7月4号、5号在南投市中山公园有表演、有市集，还免费请大家吃南投意面。2026南投意面嘉年华等你哦！
4: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5: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6: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5: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6: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5: 0800-800-818。
7: 放暑假了，哎，学长，你知道哪边有免费又有趣的体验课可上吗？
8: 快来参加彰化县政府办理的青少年职涯探索成长营吧！有 AI 进阶创作开发、美容类、农业类、 餐饮类等多元体验课程。
7: 哇，感觉好玩又能学技能哎！
8: 没错，从理论到实作，不仅能亲手完成作品，还能发掘潜能，让暑假过得更充实哦。
7: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9: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0: 这个是中国的独立音乐界的组合马野 Krabby 还有 Core 先生呢，他们走红的一首作品叫做《海与你》。海就是大海的海，雨就是岛屿的雨，海与你。那这首歌呢是在讲说呢，在现实的压力之下呢，两个人分分合合看似就是没有结果，但是呢对对方还是存在着很深的一个感情所以没有办法放手，有那种矛盾的感觉。好的，那时间是9:24，来讲一下天气的部分哈。今天二号呢，各地是晴朗炎热的。像专家吴德荣表示呢，今天温度呢最高上看38度，还是要防范中暑。另外呢，关岛东方还有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都会发展为青台前者路径可能会威胁到台湾，而且有机会升级为强台。后者呢，不会对台湾造成威胁。那中央气象署呢，白天也对这个时限是发布了高温警报。屏东县呢是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南市呢是橙色灯号，也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宜兰县、花莲县同样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呢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是黄色灯号。总而言之呢，也要注意防晒多喝水。好，今天呢，又外扩了哈，我们来进行点播歌曲。
1: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0: 好，今天外扩的第一首呢是知怀丽，他说呢想要听到的是和平饭店今年一定要带你去看海。对对对，我们呢今天的这个点播主题就是跟海有关，还有跟夏天有关的。那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独立的复古新浪潮的乐队和平饭店，这首歌也是他们的经典作品，今年一定带你去看海。那当这个世界上有个人呢愿意把这个平凡带你去看海的事情呢当作要对你实现的诺言呢，事实上是还蛮浪漫的。不过呢，中国也不是每个省都临海所以呢可能也是有相对上的难度我们来听这首今年一定带你去看海。

我这个人呢，对这个感情啊，是抱持着比较那种负面啊或怀疑的态度。像我看到这种歌名呢，今年一定带你去看海，我就觉得呢，这个男的呢，一定有说过很多这种开空头支票的话。这个今年呢，一定就是好像已经很多年了啊，这个话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啊，然后才会说今年一定带你去看海。但今年到底会不会带你去看海呢？唔知呀，但是呢，就是好像让这个对方呢有一个期待哦，但这也是蛮狠的。就如果说你一直让对方呢有个期待，一直吊着对方，然后一直都不实现的话，那也是挺狠的，让人家很折磨哎。干脆你就说不要好了，你自己去看海啦，你自己去啦，自己开车或者是坐飞机干嘛？你要坐什么交通工具？自己去好不好？好，再来是这个麒麟说呢，想要听到的是那个任贤齐的《外婆的澎湖》。湾2015，他说上次去海滩就是澎湖，参加永渡澎湖湾的活动，在大海上游泳，感觉真的很像接近鬼门关，也是人生的一种体验哦。没错没错，这应该也是挺恐怖的感觉哦。但是呢，就是平安归来的时候，也觉得说哇，我解锁了一个成就。尤美说呢，想要听到的是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Christine 也是想要听到《伤心太平洋》。晨曦说呢，听公主节目蛮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上来留言，哎，第一次吗？我好。像我看得过你的名字哎，某天呢无意间转到公主的节目哦，就跟他们说进得来出不去哦，真的是娘屌屌啦哈。公主声音很好听，因为喜欢看海，想要点阿牛的浪花一朵朵。哎，我真的觉得你的名字好熟哦，还啊。是不是还是有什么艺人还是什么的？还有这个小芳呢，她说也是想要听到任贤齐跟阿牛的《浪花一朵朵》，晴天也是想要听到这首歌曲。慧君说呢，喜欢《浪花一朵朵》，因为它很有台式的夏日的海滩的浪漫，还有木吉他配上温暖的嗓音哦，就完美呢，好像到了那个垦丁海边喝冰啤酒、看海浪、拍打沙滩的悠闲午后的感觉哈。好，我们来听这首《浪花一朵朵》。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9:36，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那现在呢，学生们已经放暑假了，那我们大人们虽然还是要上班呢，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的这个关于夏天的歌曲，关于海边啊、海水的歌曲啊，来感受一下度假的风味哈、啊。因为那个谁，阿姆罗，你帮我拿一下那个什么金牌啤酒一手好不好，还有那个烤鱿鱼哦，甜不辣通通帮我拿过来哦，哈哈哈，大家一起嗨起来哦。好，我们继续呢，就来送上的是阿姆罗想要点播的歌曲哦，是这个 DNC 的 Cake by the Ocean， 他说呢吃着沙滩的这个甜蜜大蛋糕哦，动感的歌曲大家嗨起来哟、哦。

阿姆罗，阿姆罗，那个刚刚的都吃光了哈，我还要那个什么调酒，调酒 ，cocktail cocktail， 好不好？这个你帮我拿一下哦。你干嘛一直叫人家帮你拿东西啊？因为我是娜娜，娜娜娜 ，Fiona Fiona， 好不好？然后 Sandy Chan 呢，他说谢谢公主让我听到我男朋友点播的和平饭店的。今年一定带你去看海，那首歌真的是超级浪漫哦。Oh, 所以那个指挥李是你的男朋友是不是？哎呦，那他到底有没有带你去看海啊？哈，不要一直讲，然后没有带你啊、哦。好，陈轩呢？他说哈日族来点日文歌，想要点夏季这首歌，因为说到日本风的夏天，一定是祭典。原唱是日本乐团 Jittering Dream， 后来是由 Y Berry 有翻唱大红哦，是某个太古游戏机的经典歌曲哦。然后他说呢，选的是大白鲨，因为莎莎很可爱。今天听歌帮盖大楼。明德说呢，想要点播人们最不想遇到的海啸。叫庾澄庆的歌曲啊，你都这样讲了，我要不要播？当然是先跳过哈。冠廷说想要点政治化水手啊。另外呢，我们这要给这个英文歌曲扣打了哈。浩俊呢说想到的是加拿大歌手啊 ，Brian Adams 啊，他的 Summer of 1969 ，1969 年的夏天啊，是收录在他们1984年的第四张专辑《Reckless》当中啊，也是他成名代表作哈、啊，非常热血又青春呢、啊。好，我们来听这首《Summer of 1969》。

好，听到的是 Bryan Adams 的歌曲 Summer of 69、看到了佑胜说呢，我喜欢的是余韵的歌曲哦，想要推荐大家听听看那个有大海气息的余韵的 M 那首歌哦。还有 Sandy Chan 呢说想要听到 Decca Jones 的歌曲海浪。另外呢 Cindy 说呢，想要听到的是维里安还有曾佩慈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因为呢他觉得夏天给人家的感觉哦，就是有热情的太阳。好，我们继续呢就来送上的是曾佩慈还有维里安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

哦，这首歌也是最近天气的写照哦，阳光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这个是曾沛慈还有韦礼安所唱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蔡琳说想要点播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是怎样？这个希望大家太热了，要吹冷气，然后感觉很冷，是不是？冷气不要开太大哦。博瑜说呢，想要听到的是张震岳的。我家门前有大海，后面有大山啊，不是，他想要听到我家门前有大海啊。又谦说呢，想要听到的是 Selina 还有萧煌奇唱的几郎碎几行，那个碎是那个吧，漂亮的意思吧，不是水的意思吧。还有这个唐唐说呢，想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零星嗨嗨啊，因为人生呢真的也像大海一样啊，很无常很深邃啊，瞬息万变的感觉哦，有时候呢风平浪静，有时候呢波涛汹涌。好，我们来听这个零星嗨嗨。

0: 抬头仰望天空透出来的光，替你抚平昨日的疲累及委屈，对自己说，新的一天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早安，我的城市。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Hello， 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你好，我是陈珊妮，推荐给你城市音乐复刻版。听着经典好歌，就像是把快乐的回忆再下载一次。

好，刚刚呢从这个椅子跌下去的赶紧站起来了哦。透过我们这个点歌主题哦，许多呢平常不太会播的超级经典歌曲都出炉了，应该也是在我们城市广播网才听得到这么这么经典的歌曲哦。是丽娟呢，她说想听到邓丽君的《海运》，那《海运》呢是由庄奴填词哦，古月也就是左宏元老师来谱曲，是1974年李行导演的这个同名电影哦，《海运》的一个主题曲。那歌词有改编自这个徐志摩的同名现代诗，也唱出了一位女郎呢在这个海边独自徘徊哦，对爱情呢内心有着很多的渴望，而且在那个年代会用女郎诶哦，妙龄女郎对不对哦，会用那个女郎这两个字，现在应该基本上不会有女郎出现在歌词了吧哦，女郎俱乐部那个不算啦啊。但想说呢，想要听到沈燕所唱的《踏浪》，哇，连踏浪都被点出来了。他说呢，夏天呢去踏浪是很好的选择哦。而且《踏浪》这首歌呢，也是庄奴作词，古月也就是左宏元老师作曲哦，是1979年的这个沈燕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也是1980年的电影《我踏浪而来》哦，就是秦汉还有林凤娇主演这部电影。然后沈燕在片中也有客串弹吉他，有短暂的一个演出哦。那这首歌也就是电影的插曲哦。那沈燕她的本名叫做周美玲，艺名就是沈燕，当时就是因为她的外形呢沉鱼落雁之姿哦，然后她在2020年就过世了，也算是这个第一代的玉女偶像掌门人。我们来听沈燕的《踏浪》。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有没有今天呢？这个关于海呀，还有这个夏天气氛的歌曲，是不是让你听了这些歌都感觉很凉快，一点都不热呢？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哦，不是，因为我在冷气房。好了 ，Kevin Lin 呢，他说想要听到郭贵宾跟黄以玲的《海波龙》，还有 Kevin Chen 说想要听到凤飞飞的《夏宴》哦。小帅妹说呢，夏天这么热，当然要来凉快的歌曲，凤飞飞的《凉啊凉》。没话说呢，想要听到凤飞飞的《凉啊凉》。真正也是说想要听到凤飞飞的《凉啊凉》，是这个小虫老师作词作曲的，曲调非常的轻快悦耳，而且呢有夏天的活力，一听就让人家瞬间凉快清凉了起来。好，我们来听这首《凉啊凉》。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鬼鬼吴英杰，
1: 我们回来喽，
2: 快来吃山竹
3: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4: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大哥，你在忙什么啦？
6: 台风季快来了，要预先做好防范措施。我刚叫人检修了屋顶、门窗，现正在加强固定招牌。
5: 台湾台风多、地震多，这是一定要的啦。哎，你可不要再跟大嫂搞浪漫，又去海边观赏浪花呢。
6: 哦，我知道了。
5: 不怕台风来，只怕没防灾。拨听166167，上网搜寻或听广播、看电视，都可查询防灾水情资讯哦。
7: 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8: 欠钱是要安怎？
9: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10: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1: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10: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好，看到了王云说呢，刚刚听到菲欧娜说冷气房，他说我也是啦哈，他说凉啊凉呢，唱片发行的那个时候哦，确实气候是比较凉的，夏天只要搬张椅子到外面乘凉，然后呢奶奶只要加一只扇子呢扇一扇哦，就很凉快了哦。好，另外呢是燕聘说呢，想要听到原味觉醒的歌曲《夏天的风》，慧敏也是想要听到《夏天的风》哦。他说里面的吉他伴奏非常的轻松，搭配甜甜的歌词，让夏天不再只是酷热，也可以很放松，很有度假的氛围。好，就来送上原味觉醒《夏天的风》。

我记得以前呢，每到了夏天呢，我觉得空气当中呢都会有一股那个味道，然后呢夏天有时候风吹过来的时候呢，那种凉意呢就是还是会让人家觉得说，哇，夏天来了，然后呢那个风铃在那边叮叮当当，然后夏天就吃冰淇淋哦。但是现在气候变迁真的很严重哦，已经不是那个温暖的风了，就是炙热难耐的风，连欧洲都是持续的高温哦，也是让人家觉得说，哎，挺恐怖的，这个变化很大。好，这个耿杰说呢，想要听到拖拉库的《我爱夏天》。出 man 呢，他说昨天是1997年香港回归日，也是当年我们86旅工兵连下基地的日子哦。感觉记忆也像潘朵拉的宝盒被悄悄的打开了。我是叫郑阿红，1755T 下士班长退役。还记得当年的今天哦，就是那个后里车站，我们的这个军车上铁皮往事。当晚呢，10点部队才刚到冈山车站，就在车站的广场里面睡觉。2个月的下基地的岁月，我最常去车站附近的泡沫红茶店哦，因为呢，店里的高雄妹的店员开启了我情窦初开的心动。退伍多年后，也曾经就地重游去找过她，但是人事已非了。所以呢，想要听到拖拉库的《我爱夏天》，因为呢，当年他们在夏天哦，在这个高雄海边见到了高雄妹的心动。我是爱情的灵魂，困在那年夏天遇见高雄妹的时空哦，所以想要听到这首《我爱夏天》。

好的，看到了雷克斯龙呢要分享一个海边的小笑话啊、一个警察呢拦下了一台卡车，发现里面竟然有50只的企鹅。警察就问司机说，你怎么会载50只企鹅呢？司机说，他们是我的朋友啊，我们都一起旅行啊，我们很喜欢一起旅行。警察说，不行不行，你得带他们去动物园。隔天呢，警察又看到同一台车哦，里面还是那50只企鹅。警察非常生气的说，我不是叫你带他们去动物园吗？司机说，有啊，谢谢你的推荐，我们昨天玩得很开心哦，但今天我们要去海边啊。喂，去动物园不是那个意思好吗？对，这个挺可爱的啦哦。好，志佑说呢，关于夏天真的是太热了，都很想吃冰哦，想要 听到的是阿雅的刷冰进行曲。而今天7月2号也是妈妈的生日哦，想要祝妈妈生日快乐。好的好的，这首歌也送给你，还有送给你妈妈，祝你妈妈生日快乐。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9: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0: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1: 这个俊明说呢，今天的歌都好好听哦。那接下来这两首你应该也会喜欢哦。苗栗小马说想要听到苏打绿是我的海。另外，宜轩、俊凯、嘉涵、秀妹、元辰、Silent Gold 还有李玲都说想要听到张雨生的经典歌曲《大海》。

说真的，我比较喜欢这种很简单的主题，可能也是我头脑比较简单吧。像是那种生死之歌啊，离婚之歌啊，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然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啦，但是好像内心就觉得也有点小沉重。像这种夏天啊，奔放啊，啊，这个海水啊，听起来就觉得又凉快，然后又轻松的感觉，有那种度假风。那甄先令说呢，想要听到洪一峰可爱的夏威夷，哇，洪一峰先生的歌都出来了。还有没话说呢，有听到凉啊凉。挥手如说呢，听到我爱夏天呢，唱着他们穿着养眼哦，当年年轻的时候呢，街头都可以看到呢，这个小背心、小热裤超级养眼的，现在要防晒呢，基本上都包得跟肉粽一样哦，真的是回不去了啊！大家还是要多爱地球哦，减少温室效应，这样才可以看到养眼的啊！他说我哈哈想太多了，哈哈哈。啊，这个吴小张说呢，今天播的歌我绝对绝对不会承认我有听过，也不会承认我会唱哦，哈哈哈。好了，那继续呢，要来送上这首点播呢，也是这个跟张雨生哦，当年算是人人称道的师徒情哦，他也是一手提携阿妹哦，成为歌后哈、哦，那就踏入歌坛，然后之后成为歌后、哦。我来听朱梅呢，还有林璇想要听到的《听海》。

哎，我那个以前呢、啊、KTV 这个一定点这首歌来唱的，拜托拜托，好不好？这也是我的爱歌之一啊。但是我每次唱的时候呢，大家都去上厕所的上厕所，去拿点心的去拿点心，怎么这样？啊，也是啦，也是啦，因为有时候唱的也太恐怖了啊！好，你现在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哦，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生效，内容涵盖了教育、语言，还有出版、网络、企业活动、宗教，任何境外组织或个人，只要被中国认定实施破坏民族团结或民族分裂的行为，都可以依法追究责任，没有国籍还有地域的限制，而且相关定义完全是由中国的官方来认定，赋予执法的高度任意性。而国际特赦组织声明哦，此法不只是强迫了少数民族接受单一民族的认同，更为呢跨国镇压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而美国、日本呢、欧盟还有联合国纷纷都发声谴责。台湾的外交部指出呢，未来呢各国人士若有不被中国接受的相关言行，皆可能成为针对或是追究的目标。总统赖清德也强调，绝不会接受，更不会坐视中共想要把红色恐怖还有统战的渗透的黑手伸进台湾的社会。中央社的消息，食药署公布接获中联油脂业者通报，供应三大品牌泰山、福寿还有福茂使用的一批大豆沙拉油大约是1300公吨，自主检出了致癌物苯胺比含量超标，分别在4月8号、9号、10号出货给这个福茂大约是588公吨，而福寿呢大约421公吨，泰山大约有291公吨，共15个品项受到影响，也启动下架回收。食药署呼吁民众，如果有持有受影响的产品，应该暂停食用并且办理退货。苯胺比呢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的低级的致癌物，而三家业者呢经接获中联通知之后，均已启动下架回收的机制。联合新闻网报道，行政院政务委员、经贸总办谈判代表杨珍妮因为涉职场霸凌，行政院自昨日起将其停职。与此同时，总统府昨晚发布总统令，指出杨珍妮已予免职，昨日即生效。监察院表示，针对经贸办疑似呢职场霸凌案，已经在4月22号立案，持续调查当中。杨珍妮是首位因为霸凌遭到免职的政务官。根据了解呢，他质疑行政院调查程序还有结果，已委请律师来寻求救济。中天新闻网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当地时间一号再度点名台湾半导体产业对美国的重要性。川普表示呢，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正从台湾扩大对美的投资，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设厂规模已经决定翻倍。他指出呢，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他们来到美国在亚利桑那州设厂，现在又宣布要把规模扩大一倍，等他卸任的时候，美国可能拥有全球50%的晶片市场的占有率，相较目前的产能呢有巨大的成长。不过他也表示，现在几乎什么都没有。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2026世界杯32强淘汰赛2号呢持续进行，英格兰面对大黑马民主刚果，不仅呢开赛7分钟就以1球落后，还遭到对方门将姆帕西屡次化解攻势。所幸呢，英格兰的队长凯恩下半场上演了梅开二度，中场呢是率队以2-1逆转胜出，挺进16强，下一站呢将会对上地主墨西哥。

0: Hey, this is Russian Red. Stay tuned on City Radio and you'll be cool every day.
1: 好听广告 Action
2: 生活情报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台湾呢也算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是好像呢比较少吃到像是泰国我们常常会看到的那个山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非常好吃的山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之前呢他推荐他们家那个泰国金枕头榴莲，有没有也是卖得下下叫，在我们电台可以说是深受好评。欢迎到的是石阳国际的林总，欢迎林总。
4: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那个榴莲呢是果王，这个果后就是山竹哦。据说呢，在十八世纪以来呢，其实哦很吸引欧洲人到东南亚旅游，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圆球状的一个水果呢，它有那个木质的叶子。果肉却带着异国的芬芳了哈，因此呢，美国的植物的探险家大卫贝尔柴尔德啊，他曾经在90年代就表示说呢，因为想到了喜欢山竹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把它冠为是水果之后之称了啊。我们以前台湾好像也都看不太到这个山竹，
4: 因为台湾在以往在2年前是禁止16年，在2年前才开放，可以进口，但是它有规范跟条件，它必须在当地用那个47度熏半个小时
3: 哦。
4: 那熏完之后把病虫害熏死，但是我们的水果原本是新鲜变成半生熟，所以我们在当地再挑过再进口回来。那进口回来它必须要坐飞机当天到，因为它一个礼拜一定要把它削完，没有削完就变成那个高尔夫球那么硬，就没办法吃了。
3: 原来是这样，所以在2年前那时候就有开放，但是那时候就进口新鲜的嘛，但是它的过程也是挺繁杂的。
4: 是
3: 啊，那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4: 现在我们在进化，那基本上山竹有三种哦。回来台湾，第一种就是新鲜的，那一个礼拜没有吃完就报销了嘛。第二种就是带壳，把它切成一半，再盖回去，做冷冻。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直接把壳去除，全部都清肉，因为这样的 CP 值最高，
3: 是
4: 因为你壳没办法吃，
3: 那
4: 山竹基本上2/3重量都是在壳。
3: 哦，对啊，这样子很不划算呢。
4: 对，那
3: 你都是花钱在壳上面，
4: 看到的跟吃下去的不一样，比例差很多，2/3都是不行吃的。那我们这个大概2.5斤，只能剥成我们一盒300公克，所以就是全部纯清肉这样。是，
3: 所以他在那个就是在泰国当地，然后把这个壳先去除了，
4: 对，
3: 然后做一个处理，然后就是冷冻回。
4: 我们每一颗，先挑选过，那我们清洗完之后剥肉，剥肉之后再做超低温急速冷冻，那在这个无尘室的室温里面，去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再装盒装，因为你山竹如果抽真空，那基本上会有很多变化，有时候你退完冰你会变形啊，那个不漂亮
3: 哦，不能够抽真空，
4: 所以我们把它用盒装装回来，
3: 盒装装回来。哇，这个过程是就搞刚的啦哈。
4: 对
3: 对，那山竹呢，它主要就是说它那个果肉啊，它就是很雪白饱满，酸甜适中，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的水果的香气。
4: 是，
3: 然后很多人呢，去以前去泰国有没有，就是哇买一袋装，然后就是去吃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直接在台湾可以买得到。
4: 对，基本上它膳食纤维很丰富，再有维他命 C。它又有钙跟钾跟镁，那最主要它很好，这一个水果为什么称为水果之后？
3: 对，
4: 它有很好的那个抗氧化，所以吃完之后会变年轻。
3: 哦，
4: 对对，
3: 这么好，
4: 因为以年轻人很多没有尝试过，那他们吃完都一句话就说：“哎，这个有谈恋爱的感觉，
3: 酸酸甜甜的。
4: 甜甜”
3: 那果肉吃起来就是好像也是。在嘴里会那个小小融化感觉。
4: 是是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建议冷冻拿出来推个20分钟，
3: 是
4: 最刚好。
3: 嗯，
4: 那如果你拿出来现吃哦，因为太冰了，那这种水果基本上太冰哦，吃不出它的味道哦，退到大概20-30分钟，那回到那个原本那种哦酸酸甜甜那种味道会出来。
3: 好，那现在呢，这个我们是直接弄。冷冻空运回来嘛，哈，
4: 是。
3: 那我们在泰国的产地，它有经过哪几道的一个这个筛选呢？
4: 基本上我们在新鲜的山竹哈，我们必须要把它倒到我们的水池，那去做挑选、清洗， 那挑选有两个规范，第一个就是沉下去的我们不要，嗯，浮上来我们再挑上来。
3: 原因是什么？
4: 原因有时候泰国它会有雨季啊，它会含水分在里面，哦，那含水分你就会吸收水，它
3: 反而果肉就是太多水了。
4: 那果肉它有时候会有呈现那个水晶肉，嗯，就是半透明，嗯，那个也可以吃，但是口感就比较偏硬。
3: 对，
4: 那另外一种就是，它浮上来我们会再去做第二道的果形，嗯，有的颜色去辨别，跟有的变形啊，才下来会挤压，那个都全部挑掉，第一道。那第二道就是我们会分类大小果，嗯，那大小果再挑完之后再进入到开果，嗯，把那个果核拆开，
3: 对，
4: 那漂亮的我们再送到我们的急速冷冻，嗯，去做一个瞬间把它的新鲜美味锁起来，嗯，那另外我们再第三道就是在装盒装，嗯，那再称重，这样
3: 是，
4: 所以这个环节都是要在低温的环境里面，
3: 嗯，所以在泰国产地就经过刚刚三次的一个筛选了，然后把这个优质的鲜果挑选出来，然后把它冷冻了以后再送到我们台湾来，然后我们大家买到的吃到的就是很好吃的，对对对，
4: 不用去冒险说啊拆开你整这一颗可以吃，啊，下一颗又坏掉，
3: 没错没错，这是最害怕的。
4: 如果以新鲜来讲，它平均早期在卖一颗平均80到100块，
3: 对啊，也不便宜耶。
4: 那如果你换一颗要怎么换，很难换，
3: 真的真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是很有品质的，也是我们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的一个山竹。那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4: 那基本上我们四盒一装，嗯，那我们一盒是399，嗯，那我们就是四盒1500
3: 、对对对，
4: 590几，嗯，对，
3: 1590几，
4: 哎，我们一盒假设算400嘛，446就1600了，那我们不到1600，1159，
3: 所以一盒是300克。你刚刚说要多少才能够
4: 精选？大概2.5斤，
3: 2.5斤
4: 播到300克，
3: 才播到300克，哇，这个人工都帮你去除了，对不对哈？啊，所以四盒的话就是1600左右，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是多少？
4: 我们给他优惠价格就是用1580含运。
3: 林总，你别搞我公生球行吗？你刚刚说将近1600，然后你现在给大家优惠价格是1580，安尼干掉？
4: 我们卖没，因为还有运费啊，运费就要还要代收款，就要260了。
3: 啊，因为这个国际的，对不对？又是有冷冻的，对不对？
4: 因为这个要冷冻物流，那我们都挑选黑猫品质最稳定，嗯，所以我们一组配出去的成本就要牺牲260块在那边。
3: 哦，所以说你今天四盒将近1600嘛，然后你没有给大家算运费了，就1580四盒给大家，然后一盒是大约300克左右，对不对？
4: 对。对，
3: 但是那个那么 end 到哎，林总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将近1600，你现在给大家1580，
4: 不然我再给。给大家最后一个诚意了，再折100，哇，
3: 好好好，赞赞赞，
4: 上线了，
3: 再便宜不行了，
4: 再便宜不行，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数量，因为接下来那个也产季结束了，
3: 是是 是，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因为真的我想大家也是很难得才能够吃到这么优质的水果山竹嘛，对不对？平常真的很少吃，这个一吃下去一定会觉得屌哎，有不？
4: 因为这个
3: 四盒够吃吗？你敢问够？
4: 如果喜欢吃的，应该一天吃个一盒，4天就结束了
3: 啊。这样子，
4: 那如果家庭数3到4个，可能2天没了。
3: 所以说啊，你给人家四盒，你今天加送个，
4: 我加送一盒，
3: 加送一盒，一盒是将近400嘛，对不对？
4: 對啊，
3: 你加送一盒，然后费欧娜再加送一盒，然后你出钱，
4: 主持人也送一盒。面子做给你
3: 好，然后你出钱吗？
4: 当然啦，
3: 我要来掌声一下，
4: 我们一样都是开放嘛，对，全力开放，那基本上这种 CP 值最高了，
3: 真的真的，我真的在网络上看到那个一盒差不多就是400多，445左右咯，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便宜给大家了，然后6盒给大家，对不对？
4: 6盒给大家，那基本上这个我今天给最大的优惠就是一样一组4盒，1480，再多送2盒。
3: 哇，太赞了太赞了，原价4盒就要将近1600了，然后运费你们也吸收了，对不 对？然后今天给大家最大的诚意就是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
4: 是，谢谢。
3: 谢谢我们最缘导的林总，谢谢，真的很有诚意
4: 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欢吃的比重应该比榴莲更强，
3: 对对对，
4: 应该100个有至少90几个敢吃。
3: 哇，今天
4: 我们第一次进口进来就是先让大家体验看看这样、
3: 对，然后今天的运费也帮你吸收掉了，而且原价就要1600左右，我们今天给他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大家快点拨电话，
4: 好，
3: 0800-600-929 0800-600-929，因为主处也没有很多，快点拨电话就对了，0800-600-929 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帅气的林总，
4: 谢谢大家，谢谢，
3: 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有果后之称的山竹。那山竹呢果肉雪白，酸甜适中，带着异国的芬芳，来自于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山竹。新鲜采收之后就会在泰国呢经过了漂浮沉底分类、烟熏杀菌、装袋装箱选果三次的筛选哦，把优质又新鲜的鲜果呢挑选出来进行包装冷冻，再送到台湾。这次呢给大家一盒是300克，那原价4盒呢就将近1600，运费已经帮大家吸收了，然后呢再给大家只要1480特惠价格之外呢，林总啊莎莉直接再多送2盒，一共是6盒，1480带回家，组数有限，快点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0800600929，0800600929。
1: 爸，我想换工作，希望有专人可以帮我分析适合的职缺跟推荐。
2: 你可以到彰化县政府的就业服务台问问看啊，
1: 他们能帮什么？
2: 求职媒合、职涯咨询、职业训练资讯提供，也有办理各种征才活动哦。
1: 那我马上去了解。彰化县政府提供多元就业服务，欢迎拨打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台中市政府7月8日将于潭子区公所6楼礼堂办理潭子区联合征才，邀请细品精密、博特光电等16家厂商提供超过8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活动详阅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531-6128潭子就业服务台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整个夏天呢虽然是很热哦，但是呢相对于其他季节来讲呢，夏天好像也是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玩耍的那种氛围啊。听到的是雨珍呢，她说想要点李玖哲的夏天，因为这个音乐一下呢，舒服感就来了。然后她说也想要听这个陶喆还有这个蔡健雅唱过的沙滩哦。蓝精灵说呢，叮当唱的海的颜色很好听。 Kevin Lin呢，他说鱿鱼跟章鱼我都爱吃，怎么办呢？吃啊，因为浩俊说呢烫一下就很美味啊，喂啊。好啦，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 Rich Lee 呢，他想要听到温岚所唱的海滩。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刚刚那个温岚的海滩是不是我们铁粉自然也喜欢的一首歌呢？我好像记得你早期好像有跟我讲过啊。王云说呢，想要听到陈建年的海洋，听到这首歌呢就有种到海边的一种辽阔感，还有悠哉悠哉放松舒服的感觉。茂峰也是想要听到这首歌曲，高山虎也是说想要听到陈建年的海洋，看到台东的海岸线都会哼起这首歌哦。直中菜也是说想要听警察陈建年获得金曲奖的歌曲海洋。

0: 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2: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1: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2: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1: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2: 你的青春
3: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4: 放暑假了，哎，学长，你知道哪边有免费又有趣的体验课可上吗？
5: 快来参加彰化县政府办理的青少年职涯探索成长营吧，有 AI 进阶创作开发、美容类、农业类、餐饮类等多元体验课程。
4: 哇，感觉好玩又能学技能哎！
5: 没错，从理论到实作，不仅能亲手完成作品，还能发掘潜能，让暑假过得更充实哦。
4: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6: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7: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6: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7: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6: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听到的是英国的经典流行电子组合 Pet Shop Boys 宠物店男孩的歌曲 Savilae Savilae 就是这个葡萄牙语哦，也是英文的 That's the way life is 这就是人生的意思，也是娟娟呢她说想要听到的歌曲哦。然后她说呢这首歌的那个 MV 影片呢、一开头就在玩水还有冲浪，所以呢夏天到了就是想玩水哦，而且歌曲呢非常的轻快又那种很舒服很 chill 的感觉，就很有夏天海洋的风情哦。好 Rich Lee 呢她说刚好听到这个温岚的海滩，然后她说呢就是因为喜欢这首歌，听到这首歌才想到点歌的主题哦，好的好的，谢谢你。还有霞飞哥呢，他说想要听到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的 West Coast、西海岸，然后他就说呢这首歌是在描述呢现在人的生活都很紧凑很那个压力很大，也会有点厌倦哦，当你觉得说哇真的压力好大的时候，就想要前往那种乌托邦的感觉，就到加州啊西海岸去寻找加州阳光哦，卡拉佛尼亚的阳光赶快治疗我的忧伤，是不是？然后寻找这个加州的海岸线，然后有那种度假的感觉，还有正能量的感觉哈。我们就来听这首 West Coast。

哇，这首歌的节奏感呢也是相当的chill，而且呢也有点我们那个每一刀夏天我要去海边的一个那种歌词寓意的感觉，就是呢真的觉得很烦人的时候呢真的想去这个西海岸来度假一下。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明轩呢， 他说想要听到Shiny的Sunny Day Hero，日文歌或者是Atlantis，就是亚特兰提斯，因为亚特兰提斯的歌词呢里面也是有说呢，将我的全身都交托给波涛海浪，向着你去，当你出现在我眼前呢真正相见的时候，终于发现我已经沉浸在你的心海当中了。好，我们就来送上Shiny的Atlantis，亚特兰提斯。

0: 活的流行
1: Fashion
0: 生活的话题
1: Pop
0: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爸，我想换工作，希望有专人可以帮我分析适合的职缺跟推荐。
3: 你可以到彰化县政府的就业服务台问问看啊。
2: 他们能帮什么？
3: 求职媒合、职涯咨询、职业训练资讯提供，也有办理各种征才活动哦。
2: 那我马上去了解。彰化县政府提供多元就业服务，欢迎拨打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4: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5: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6: 快下

0: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1: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3: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1: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这首歌曲呢听起来也是非常的让人家觉得心情呢还不错，然后有那种放松，然后有那种这个我要讲什么啦因为我在想其他的事情，知道吗？好，这个是彰化阿荣说想要听到这个梁静茹的宁夏。我在想什么事情，我在想说呢当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想到小时候啊有去那个亲戚家，然后亲戚家呢是那种日式的那种老旧的宿舍，然后它是有点架高的，然后是有木板这样子，走在木板上，下面有时候还会有一些空间的，然后你可以坐在木板上面，然后看着庭园，还吃那个什么，就是上面有印米老鼠那种袋子的那个什么红豆冰，然后冰箱里面有那种仙草切的碎碎小块小块的，加糖水，然后里面有冰块那种甜点，吃那个就觉得，然后再听这首歌就会觉得很夏天的味道。对，我刚刚在想那个吃的东西，然后我还在想说中午要吃什么，要吃凉面吗？今天是不是蛮适合吃凉面的？反正就在想那些吃的啦，所以刚刚就一直想不起来要怎么形容这首歌了哈。好，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首的点播歌曲是有胜的，他说想要听到彭于晏的《大海爱蓝天》，每次听到这首歌心情都是无比的轻快，非常的开心，也分享给所有的废粉们，祝福大家下半年都顺顺利利，平安喜乐哦。好，我们来听这首《大海爱蓝天》。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的朋友啊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要给你的是联合轻松报。好，来跟大家分享呢宫崎骏的经典动画《神隐少女》哦，从上映以来呢，可以说是感动了无数的观众，不仅是横扫全球票房，还有各大影坛的一个奖项哦，更在2003年呢荣获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在2016年呢 BBC 邀请全球将近有200位的专业影评人票选呢这部电影哦，就是成为21世纪的百大电影之一。那《神隐少女》呢是高居第4名，在榜单当中算是排名最高的动画电影。而这部呢传奇的作品呢将会正式以舞台剧的形式要登上台湾的舞台了。制作单位呢东宝在东京宣布，神隐少女的舞台剧呢将在今年的12月17号到明年2027年的1月31号在台湾的这个国家戏剧院要来演出哦。门票呢预计7月3号下午的1点会全面开卖。那由这个英国剧场大师《悲惨世界》音乐剧的导演约翰·凯尔德，他改编还有指导《神隐少女》的舞台剧呢，从2022年呢在日本首演之后，陆续也巡演到伦敦啊、上海、首尔等地哦，也引发了全球的剧迷还有宫崎骏的粉丝热烈的讨论。作品呢也获得了英国戏剧界最高荣誉之一的奥利弗奖的4项提名，也勇夺了 What's on Stage Awards。最佳新剧作奖啊，再次展现了他国际级的一个制作水准。那神隐少女的舞台剧呢，从首演以来啊，就是热潮席卷各地。3年间呢，2度展开了日本全国的巡演。那像是东京啊、大阪、福冈、札幌、名古屋等等的城市，都是一票难求哦。2024年呢，更登上了英国西区伦敦大剧院来演出，创下了日本舞台剧史上日语剧目呢海外最大规模演出的一个记录。而伦敦站呢，共演出了135场，基本上都是场场座无虚席哦，吸引了差不多有这个30万名的观众来朝圣。那《神隐少女》是描述呢少女千寻她误闯了神灵世界之后呢，她要努力拯救变成猪的父母，而且呢在旅程当中找回勇气还有自我的故事。舞台版呢忠实保留了原作的精神，结合了大型的木偶、传统的剧场技法还有精密舞台的机关，打造极具呢临场感的一个奇幻场景。美术设计呢更以日本传统能剧的舞台作为灵感，建构呢可以旋转多层次变化的澡堂的空间，让观众好像亲身走入这个宫崎骏笔下的幻想世界。不同于大量依赖数位科技的现代演出哦，神隐少女的舞台剧呢选择是以剧场本身的魔法来创造奇迹。从无脸男、白龙到巨大的汤婆婆等等经典的角色，都是透过木偶操演、肢体表演还有舞台机关非常细腻来做呈现，那展现了这个剧场艺术的一个想象空间。那音乐的部分呢则由现场的乐团会演奏90让为电影创作的经典配乐，熟悉的旋律呢将会带领大家呢再次踏上了千寻的冒险旅程。约翰·凯尔德就表示呢，现场音乐能够放大角色的情感，并且呢创造录音没有办法取代的一个剧团的一个氛围哦。那从这个荧幕到舞台呢，神隐少女不只是这个经典的改编，也是关于想象力、成长还有勇气的一个剧场的一个体验。这部呢风靡全球的奇幻剧作，在今年的年底到明年的年初呢，在国家戏剧院会带来50场的一个演出哦，所以也邀请了观众朋友可以再次呢跟这个千寻一同来穿越神灵的世界。更多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钟镇涛，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周传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思念。
1: 好，这个是林隆璇呢，当年哦，在80年代呢，参加第三届大学城的一个歌谣创作比赛哦，拿到优胜作品的一个经典歌曲《三分之一的时间》。那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之后他有重新编曲的一个版本哦。好，最近呢，蔡依林金曲奖封后之后呢，很多网友也在讨论其他过往的一些作品。我们来回味呢，蔡依林在2000年发行的《Don't Stop》这张专辑里面呢，算是鼓励女孩哦，在爱情当中偶尔也要问问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快不快乐。来听到这首歌叫做《你快乐吗》。

好，听到的是韩国女团 Stacy 在今年6月份推出的第6张单曲，那这首歌叫做 To Love。 好的，刚刚有看到这个剧名说呢，昨天好像是有梦到我是吗？哎，这个不要随便乱梦啊，这样我晚上呢要跑来跑去跑你的梦里啊，我很累的，难怪我今天就觉得全身酸痛都没有睡好的感觉，脑袋也空空，一直牵拖就对了。没事，不要乱梦啊，哈。接下来送上的是仔仔周渝民呢，他前阵子有推出一首新歌《谁给我的勇气》哦，推出之后呢，成绩相当不错，在各大平台也是那个名列前茅就对了。然后在今年呢，6月9号他生日那一天呢，也推出了这个新单曲叫做 Tell Me Why 啊，也是呼应全球歌迷的一个热情了哦。我们来听这首 Tell Me Why。 Tell me why

0: 爱回来。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黄美珍，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西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3: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2: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3: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2: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3: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2: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3: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4: 小文，今晚花前月下，天气这么好，气氛这么棒，我们要不要？
5: 哦，讨厌，你决定就好，不要再问了啦。
4: 嘿嘿，让我找个好地方啊。怎么到处都没有积水容器呀？
5: 之前废弃容器的积水也都被清掉了耶。
4: 前阵子不是都有下雨吗？这里也没有，那里也是空的容器。
5: 那我们要怎么交配产卵呢？
2: 记住寻道清刷4步骤：巡视家中容器，倒掉积水，清除杂物，刷洗花盆底盘，每周一次，全家平安。
6: 耶、我们家没有蚊子。
2: 防蚊从家开始，守护你我健康。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7: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 92.9城市广播。 Hello， 我是安心雅。

好，听到的是周兴哲的深情作品哦，《永不失联的爱》。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 IC Bowl 冰球乐团在去年底呢推出的歌曲《我很抱歉》这张专辑里面的《是寂寞寂寞》。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哦，我们电台有双德嘛哦，彼得休假，哈德来代班。待会呢中午的时间哦，就由哈德来陪伴大家度过愉快的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义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义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4: 7月2号正中午的12点钟，暑假的第二天，城市 in-house 这个片头要借我用一下了。传说中的城市双德，现在轮到哈德上场。昨天是新 DJ 嘛，今天换哈德。就这两天的12点将由哈德来代班城市 in-house。 如果有什么表现不好的地方，请你改进。没有，开玩笑的。这两天我们要走一个哗众取宠路线，就是播一些大部分的人都会很喜欢听的歌哦。因为 DJ 哈德自己的节目城市夜间部，有时候会播一些比较偏门的歌啦。那今天不用担心，中午12点钟哈德来陪大家吃饭、睡午觉、上班、开车。首先，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力宏，你和我

有在关注 DJ 彼得的脸书或是 IG 的好朋友应该都知道，他去日本的次数可以说是美苏跟他的给他造咖，他比已经要比我去夜市的次数还要频繁。不过呢，也正因为如此啊，彼得是我们公认的日本通，所以包含连我们自己要去日本玩的时候都会问一下彼得到底行程怎么样安排比较好，因为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了。那 DJ 彼得在就是去日本的这个期间应该大家都有关注，他陆续也会 po 出一些他自己的一个私房行程，还有他在旅程上面的一些新发现。我个人认为如果你也是很喜欢去日本玩的朋友的话，那也许你平常比较没有听广播的习惯，但是单就这个旅游达人日本达人的这个出发点呢，也可以按一下彼得的脸书的赞或者是 IG 的赞都是 OK 的。你看我这个代班 DJ 当得多尽责，还帮那个原本的主人 push 一下粉丝团的人数。 OK， 来听到的是 Karen CC 的讨厌，里面有一句歌词说听着 DJ 播的烂音乐，抱歉了，这两天要听着 DJ 哈德播的烂音乐，没有，播的都很好听的。来听一下这首歌，讨厌，原唱来自于瑞恩哦。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呀对呀对呀，
4: Yes。
5: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 自从金曲奖第37届颁奖典礼结束之后，开始掀起了一股千禧怀旧旋风，所以接下来连续三首歌都是属于这个范围里面。首先来听到了这一位呢，这首歌你一定有听过，它一定出现在你的青春记忆当中。那发了一张唱片之后，就好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非常可惜。但后来不晓得为什么，辗转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去校门口买炒饭，结果炒饭店的老板竟然认识江德胜，后来就一起出去做活动了。我永远没想到会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重逢啊！来，江德胜这首歌，2001年《蓝夜》。

来自于江德胜的歌曲《蓝夜》。当时哈德念大学的时候，这间炒饭店的老板本身也有在玩团，那江德胜也是音乐圈里面的人，所以老板跟江德胜就有认识，认识之后就来介绍我们的活动来表演，这样就看到他本人，大概已经距离蓝夜这张专辑相隔了10年以上有了吧，大家都在猜他到底跑到哪里去的时候，我竟然意外的在这个边吃炒饭的过程当中又看到了江德胜。那这故事告诉我们呢，诶，平常没事的时候可以多聊聊天，会有无限的可能性哦。继续来听到的是这首歌曲哦，对，讲到江德胜，目前大家不用担心，最近他常作为动力火车演唱会的固定和声班底，那高音呢也是不减当年，也还在音乐圈里面担任和音老师哦，还有在音乐圈里面发展的。再来怀念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卫健，这首歌曲《信徒》也是很多乐迷当中心中的经典，作词来自于林夕老师。

0: 是 Peggy 许哲佩，接下来来听一下新歌吧。
1: 新歌上架要来听到这首很应景的歌曲哈、哦。如果有在听城市夜间部的同学们、哦、就是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DJ 哈德这两天深受牙痛的困扰。没错，我就是得了智齿周冠炎啊，不是智齿冠周炎，不是周冠炎，周冠炎感觉很像一个人、哦、智齿冠周炎，所以这两天呢，我的这个嘴巴是没有办法打开的状态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 DJ 哈德主持节目，想说这个 DJ 怎么口齿那么不清晰啊，有点含糊，你是周杰伦吗？好、哦，但没办法，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这个嘴齿在疼。拍谁拍谁，嘴怕被亏，所以我就只能够尽可能的把咬字咬的精准一点。哎，呼吁大家还是要去拔一下智齿啦，因为我是因为怕痛没去拔，但是没有拔真的困扰多多、哦。他会有时候会藏污纳垢，然后就会像我现在这样子、哦、一边忍痛一边帮 DJ 彼得代班。我相信 DJ 彼得从日本回来，应该会带个海胆之类的当做伴手礼。没有了，开玩笑了，离题了。新歌叫做牙痛啊。所以我才觉得那么应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蔡明仁啊，在写下了这首《牙痛》啊。那蔡明仁呢，他高中毕业之后，因为喜欢华语流行音乐，以及深受他的偶像周杰伦的影响，立志想要从事流行音乐产业。退伍之后就到台北念书，后来也成为了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流行音乐系的第一届毕业生。那么他写下了这首《牙痛》呢，就是帮哈德写的、哦、因为现在牙齿真的好痛啊。他用这个牙痛来比喻恋情当中，这个你吃止痛药之后，止痛药的药效渐渐退去，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心痛还是牙痛的这种感觉。相信我，牙痛会超越心痛的，真的。来，蔡明仁的新歌《牙痛》。

来自于蔡明仁的牙痛，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啊。再来第二首新歌，来自于妈妈木，被黄仁勋黄爸爸点名的妈妈木，因为黄仁勋有提到他非常欣赏妈妈木里面的成员华沙，都有在关注他，而且还会唱华沙的歌啊。那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发行的特别专辑当中，主打歌是暌违了3年8个月再次以完整回归的一个作品，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妈妈木的 Four Flowers。

来自于妈妈木的 Four Flowers。继华沙被黄爸爸黄仁勋点名之外呢，宋乐也长期在台湾发展的，可以说是台湾之友妈妈木。再来要听到的是新科的金曲国语女歌手，她是 Jolin 蔡依林。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是 Jolin。来听一下 Jolin 被这张专辑被粉丝誉为是神专啊，神之专辑。那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说，上一代的 Diva 几乎就全员退休了嘛。各位，我们提到 Diva 这件事情啊，当然，比方说像马丹娜是什么 ？Madonna， 我不小心中英文合并了。马丹娜，然后还有像小甜甜布兰妮啊，这个 Christina Aguilera 等等 Diva 类型的。台湾的话，萧亚轩啊、李玟啊等等的。那上一代的 Diva 几乎就已经比较没有出现了，只剩下蔡依林。他说呢，没嫁人，没生子，没退休，没吃老本啊，是我的教母，是我的救赎，哎，讲中了很多粉丝的心中啊。一起来听一下 Pleasure 这张专辑当中，我个人蛮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 Pillow。

0: 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6: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7: 慧语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8: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三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9: 三倍七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8: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9: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10: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9: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1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9: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1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9: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1: 放暑假了，哎，学长，你知道哪边有免费又有趣的体验课可上吗？
12: 快来参加彰化县政府办理的青少年职涯探索成长营吧！有 AI 进阶创作开发、美容类、农业类、餐饮类等多元体验课程。
11: 哇，感觉好玩又能学技能哎！
12: 没错，从理论到实作，不仅能亲手完成作品，还能发掘潜能，让暑假过得更充实哦！
11: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1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92.9。
14: 欢迎再回到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当中，我是城市双德 DJ 哈德。那彼得不在，由哈德来效劳，有事哈德服其劳。哈德，我最近因为哈兰德的关系，哈德的这个名字我感觉好像一直被念到，因为哈兰德也很可爱，他的外号也叫哈宝宝。那大家如果有听下午5:35的这个交通安全观测站的话，那交通哈宝宝也有在傍晚的时候为大家服务啦，可以说 一年到头，一天到头来，从早到晚都可以听得到哈德的商鞅啦。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看一下哈德到底长个什么模样，或者是要来关注一下，给哈德一些建议， 给一些留言，还有节目上面的这一种题材啊，或是点歌的主题啊，推歌、推节目、推点子，这些都很好，都很 OK。也欢迎你来跟哈德交交朋友，这个是最重要的。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专页。IG 我比较常用，有时候会 po 一些限时动态，还有一些贴文或是影片等等。IG 的账号是 HADEROMG，HADEROMG。如果懒得搜寻的话，Google 直接搜寻 DJ 哈德，就可以按照你想要加的平台去加，你要加 Trace 也可以，但 Trace 我是比较没有在用啊。好啦，那12点已经接近到1点钟了，我是不太知道这个时段的听众轮廓是不是大部分的人要睡午觉了。来听一下异乡人准爸爸 Swag 午觉。

0: 觉，如果可以的话，请 swag 午觉。
1: 异乡人9888这首歌曲 swag 午觉，对上班族来说，睡午觉是一天当中最神圣的时刻，谁都不能来打扰。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来送上 DSPS， 延续刚刚睡个午觉，这首歌叫做我会不会又睡到下午了。能够睡到下午是一件好幸福的事情，当你眼睛张开来看到外面的天色已晚，然后太阳渐渐的西沉，你就会知道完蛋了，今天全完了。下个小时再回到1点钟的城市 in house 咯，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0525-51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1: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2: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1: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2: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1: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2: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1: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2: 0800-800-818。
3: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4: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3: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5: 继续再回来到1点钟的城市 in house。每次都差点要讲成城市夜间部。那么 DJ 哈德的节目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10点钟。如果你这2个小时哦听起来觉得好像还不错哦，有点喧宾夺主的感觉，不是啦，觉得有点有点某个程度上有吸引到你的话，也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晚上7点到10点城市夜间部的行列啊。免注册免考试，就是没有门槛，你只要来报名就可以来就读城市夜间部啊。我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好啦，今天7月2号暑假第二天了，你们家小朋友还在自然醒吗？还是到此时此刻都还没有醒过来？总得起来吃个中饭吧，对不对？随着暑假正式的展开，那么台东县呢今年很好玩哦。从今天开始哦，7月2号是有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有多组的艺人跟在地的团队轮番演出。那再来还有从明天开始到8月20号有台东博览会，以及呢7月4号到8月20号有哈德最期待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那今年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是跟这个吉伊卡哇来联名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超级大颗的吉伊宝宝，还有我们的乌萨奇跟小巴猫。我印象中应该是没有乌萨奇，就是小巴猫跟那个吉伊而已哦。不知道等要开始了之后才会知道吧。而且我是有打算去的，应该会是在八月份的时候，顺便去过生日啊。好了，连续几首有夏天风情的歌曲，首先这首歌《Summertime》。

听到了这首充满日式风情的 Summertime， 我闭上眼睛就仿佛看见 DJ 彼得一边自驾一边带着暴走兄弟还有这个彼得嫂，一家四口非常开心的应该正在吃乌尼吧，或者是 A5 和牛，或者是烧肉，或是冰的啤酒，哦，好羡慕好羡慕。好啦，就是难得的一个时刻嘛，全家团聚在一起，又放暑假了。那这次呢，彼得去日本玩一定会带来满满的这种收获跟心得给大家，因为通常他都会发一个攻略文，我记得好像之前都会这样啊。好，那讲到日本呢，接下来这首歌最近在短影音的这个平台上面非常火红，这首歌叫摩西摩西。讲到摩西摩西呢，摩西摩西是日本的这个摩西摩西的一个简称，摩西摩西的简称，就是一种尊敬的带有一点礼貌的说法，摩西摩西。其实这首歌已经出来一阵子了，只是 MV 最近才拍出来，来自于乐音的摩西摩西。

一点钟的城市in-house时间，两首非常有活力的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 Madonna 跟 Sabrina Carpenter。其实之前在 Coachella 上面、Sabrina Carpenter 表演的时候，马丹娜，我今天到底是怎样？我只要一念 Madonna 的名字就会出错。Madonna 三个音节，谢谢。Madonna 就有在 Coachella 上面呢，帮 Sabrina 一起表演了，一起跨刀。那一起来听他们合作的这首歌曲 Bring Your Love。

0: some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1: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2: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3: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游玩到顶，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是我。

0: 味，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阿兵黄奇兵的那不利我被去多位，这个专辑太晚发，来不及赶上第37届的金曲奖，但是第38届的金曲奖，我在这边大胆做一个预测，如果接下来释出的这些歌曲啊，没有什么太大意外的话，应该可以入围明年金曲奖是没有问题的。过去茄子蛋就已经是金曲奖的这个入围常客了哈。好，那接下来也是一位台语非常好的歌手，他是萧煌奇，两位也有合作过一首歌叫做《虾几条瓜虾里哇娘娘》嘛哈。那一起来听一下，这是我们新科的台语歌王、台语专辑奖得主，他是萧煌奇，做一个小情暖心的人。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这里是城市 InHouse， 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哈德，欢迎再回到节目当中了。暑假到了，大家都飞出去玩了，尤其是邻近的亚洲地区，不管是日本或是韩国、越南等等，大家就是往近的地方跑，大概我安排个一周多的行程，那整个暑假大概可以去个两趟没有问题，因为小朋友难得放暑假，可以全家一起出去玩嘛。那除了日本之外呢，讲到夏天到韩国旅游，大家都会把焦点放在比方说咖啡厅、烤肉、炸鸡，然后买棉被，对不对？但是呢，最近就有旅游的粉丝专业说呢，最近如果夏天去韩国的话，路边水果摊的水蜜桃已经大量上市了，而且重点是呢，这阵子的水蜜桃比前阵子便宜非常多。那四大颗的水蜜桃竟然差不多才4000韩元，也就是82块钱台币而已，等同于一颗大概20出头就可以买到一大颗的水蜜桃。而且呢，不一定要跑到这个传统市场，就是在你住的地方附近、地铁站旁边或是住宅区的路口等等地方，都有机会可以买到便宜又大颗的水蜜桃追比特啊。所以呢，去韩国的话，如果去济州岛当然是没话说啦，济州岛就是买橘子了嘛。但如果你是去韩国的话，也许可以考虑一下来吃韩国现在登顶级的大量产的水蜜桃哦。

真的也想不到韩国现在有盛产水蜜桃齁。讲到韩国，我们大家普遍都想到的是济州岛的橘子啊。那日本可能会比较常会买当地水果，像日本每次去都一定要买他们的草莓，有没有？当然也是要看季节。但后来我这几趟去日本发现呢，有时候那个白草莓或是超级大颗的草莓啊，就是没有一定会比那个超市卖的稍微小颗一点的草莓来得好吃。哦，这句话有点饶舌。我的意思是说，日本的草莓有时候并不一定是越大颗越好吃，有时候中中的、小小的，然后价钱没有到太贵的，反而是好吃的哦。就是在之前我们去日本玩的时候啊，那个生鲜超市里面一字排开来，贵的到便宜的都有。那我们就想说，哇塞，贵的实在也太贵了吧？那便宜的看起来就好酸哦。虽然我没有吃到它的味道，但是因为它实在太便宜又很小颗，所以我们都觉得这看起来一定很酸，说不定我误会他们了。所以我们就挑了比较中间值的啊，中中的这个价位的。哎，结果后来发现呢，比在其他地方买的大颗草莓来的好吃。所以水果这种事情其实很不一定的哈。所以呢，如果这个暑假有到韩国去玩的话，也可以试试看当地的水蜜桃。我看一下这个资料的照片，真的真的好大颗，真的好大颗哈。好，那因为水蜜桃很容易熟透嘛，所以如果你在路边买的时候可以摸，看起来稍微硬一点的，你要隔一两天才要吃的话就买硬一点的。那如果你要马上吃的话就买稍微软一点的，才不会因为过熟而变质了。讲到水果哈，夏天去泰国玩也可以吃到山竹跟榴莲哦。这个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这种很厉害的水果。

0: 嘿、hey, 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城市in-house竟然已经要到尾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很多人可能午休刚起来，或者是午休快起来，即将迎接今天下半天的工作时间，所以哈德这三首歌曲帮大家提振醒脑，加油打气一下。首先呢，这首歌要来送上的是不老的传说台版的 Jenny， 她是孙淑美，在金曲奖的表演创下了最多观看人次的一个桥段哦。那这首歌来送上的是 Catch Me， 这首歌很特别，我觉得它是就是很 local 但是又很国际化的一首歌。这个歌是从阳光女子合唱团延伸创作的一个单曲，因为在电影里面啊，孙淑媚她有唱了一小段的 rap 嘛，那就是以这个 rap 为延伸创作出来的歌 Catch Me， 来自于孙淑媚。

孙淑媚的 Catch Me 以及 Blackpink 这首歌曲 Jump， 希望你有喜欢今天哈德为大家编排的节目内容，还有这些歌曲等等。在节目尾声呢，还是不免俗的要借由人家的地盘来帮自己打一下广告哈。DJ 哈德的脸书粉丝团跟 IG 都给他关注、按赞起来。那明天的12点还是哈德代班哦 ，Friday Night 的歌单节目安排应该会稍微比较嗨一点点哦。哦，请各位做好心理准备，明天礼拜五12点城市 In House 一样由 DJ 哈德来代班。那今天晚上如果你中午听完觉得哎好像还 OK， 晚上你可能在家里也有收听习惯，或者晚上要开车或者要加班的话，也别忘了一起来帮我们支持一下7点到10点的城市夜间部哦。啊，那个是我的房间啊，这个是彼得的房间，城市 In House 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了，我们明天再见咯，大家午安，我差点要讲晚安，平常我都讲晚安，大家午安，下午加油。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今天礼拜四了，迎来好事好心情，而且也代表呢，这礼拜呢剩下最后两天的 fighting， 心情好转了吧？节奏跟上来，三个小时夏威空中，城市舒服雷。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大哥，你在忙什么啦？
3: 台风季快来了，要预先做好防范措施。我刚叫人检修了屋顶、门窗，现正在加强固定招牌。
2: 台湾台风多、地震多，这是一定要的啦。哎，你可不要再跟大嫂搞浪漫，又去海边观赏浪花呢。
3: 哦，我知道了。
2: 不怕台风来，只怕没防灾。拨听166167，上网搜寻或听广播、看电视，都可查询防灾水情资讯哦。
4: 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5: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美

0: 餐饮类等多元体验课程。
1: 哇，感觉好玩又能学技能哎！
0: 没错，从理论到实作，不仅能亲手完成作品，还能发掘潜能，让暑假过得更充实哦。
1: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我刚发现了这个前两首歌曲哦，要不就是 Super Girl， 要不就是 Lad Girl， 很女力 feel 是吗？但夏小薇我呢是不分男女的，这都是我的唯粉，我的 Dears 都非常非常的要给力哦。那接下来看到的呢是这个问题油品的一个问题哦，这食安事件呢一连串了，这个部分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因为使用油品的这个安全性也要顾好啊。参考的这个讯息呢，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这个大豆沙拉油，因为检出了这个致癌物啊苯胼皮，那么这个含量呢已经超出了法定的标准，而且呢这个扩散的这些油品呢还蛮多的，像是呢波及到了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福茂油脂股份有限公司等等哦。那目前了解受影响的品项呢还持续的扩大哦，最新统计大概是累积了18个品项，21个批号必须要强制下架。那么据了解呢，食药署跟这个地方卫生局已经掌握了造成油品异常的原因，当然还是要持续哦，比较严谨的相关调查进行当中。

厂商呢也依照规定要求停工了。那相关的一个品项呢，这个致癌毒油这个风暴呢，大家可以呢尽可能的去上网去看一下啊、哦。这些呢，目前波及到的油品哦，还是要再三的确认一下哦。那如果停用的话就停用，好吧？那采购方面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多加的来认知哦。

版本的沙滩。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天气方面，因为前两天呢，这个一阵一阵的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还有这个梅雨季封面的影响，就一阵雨一阵雨的，稍微有缓和停歇，但是有关注到可能会有双台形成哦。那昨天有聊到最先形成的它会是叫八威，果不其然呢，今天就确认了八威的产生哦，就是第九号的台风，早上的时候已经确定这个生成了。那么目前是轻度台风，但是呢看起来的这个预测方向西北西移动，有机会增强为强台。这是新闻的这是天气上的一个讯息呢，也先让大家多加的参考，预作准备。

0: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台中市政府7月8日将于潭子区公所6楼礼堂办理潭子区联合征才，邀请细品精密、博特光电等16家厂商提供超过8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活动详阅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531-6128潭子就业服务台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0: 想要充实自我、培养兴趣，现在就是最佳时机。台中市后丰社区大学秋季班开始招生喽！不论您想活动筋骨、培养兴趣、学习才艺，还是认识新朋友、拓展生活圈，后丰社区大学欢迎大家一起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政府发放的终身学习券，在后丰社区大学可直接折抵学分费，等同现金使用，让您省下荷包，充实自己，一举两得。课程名额有限，欢迎丰原、后里地区的民众把握机会，提早报名。报名专线04-2523-0460，也可上网搜寻后丰社区大学，咨询最新课程资讯。快来和厝边隔壁一起学习成长，抢收幸福学分。后丰社区大学期待您的加入。
4: 太太请放心，我算是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5: 同学，你拜卡哦，别紧张，阿嬷有运动，行一下不要紧啦。
4: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5: 我也 OK。
4: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5: 阿嬷，我也可以啦。
6: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0: 就这样，
1: 李荣浩的歌曲就这样。时间是来到下午的2: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王家辉的三个小时城市舒服垒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各地区呢，对，就这样子好好的给它定住，好吧。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哦。我们来感受一下哦，就是最美的风景是人。我都一直以为呢，这个应该只有台湾呢最能够感受到，最能够发酵了。原来呢，也可以放眼全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像这一次的世足赛，我不晓得第二次威粉你有跟上吗 ？OK， 那当然有些人呢会觉得也非常非常的热络、哦。那我要聊到的呢是有关于呢，虽然他们已经out就是呢被淘汰的日本，对，没有想到呢他们也是就是有顶着所谓的最美的风景是人这样子，然后在这个世足赛呢也是引起了很多各国的这些球友们的一些支持跟赞赏啊。那首先来看到是呢这个他们在进行赛事的时候，有日本前国脚让本田圭佑，他呢就是发起了在社群平台上发文、哦、邀请大家企业，因为你知道那种时差上来讲，而且他们认为、哦、这个足球赛事也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很重视的大事情，如果可以有更多人响应、哦、集气加油，日本队应该表现得会很不错，所以呢由这个前国脚呢号召呼吁呢来调整一下员工上班的时间、哦、让更多人可以呢有精神、哦、除了呢加油之外，当然也可以后续的这个上班。果真哦，还是有企业响应哎，那就是答应了员工说，哎，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弹性一点点。你知道 COVID 之后的弹性就很大，再加上现在医化科技的一个协助啊，早上可以居家办公，那下午呢再进到公司上班。居然还有很多企业有响应，也引起了日本网友大赞哦。这除了那个所谓的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共感，就是希望能够帮这个国家代表队能够集气之外呢，另外一件事情，你知道，当你知道被淘汰的时候，或者是呢落败的时候，那种愤恨的心情，我觉得我们国人也都常常的知道那一种感受，对不对？所以当他们落败的时候呢，也不是说很愤恨啊，什么砸东西啊，乱丢垃圾等等，没有。日本球迷呢，他们是有依照，这不晓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惯例，他们就依照惯例呢，在这个赛场，在赛后呢，就自发性的收拾垃圾，诶。哇塞，然后不仅仅是这个日本球迷很有共识的在进行这场地的清洁整理，那这个其他国家的球迷们看到之后也纷纷的响应，像是这个巴西球迷，甚至还很有名的这个职业美式足球联盟的这个四分卫球星温斯敦，他们也响应了日本球迷的行动。然后呢你就看到他们这边捡垃圾，虽然那个表情非常落寞，但其实就是精彩的赛事或是你自己的这个支持的一个球队，你还是会很想要为他们尽一份心力哦。因为这个赛事呢是全球，可能全球人有参与的感觉，不是只有日本队，不是只有巴西队，不是只有什么什么队哦。那的确也让其他国家的朋友会说，哇，这个呢的确是还蛮不错的一个榜样，甚至呢流传下来还会支持延续着这一项传统，觉得这就是传递爱。果真呢日本在这个世足赛当中呢也持续的发挥我们所认知的最美的风景人。

0: 가 철부 놀면 철 시집밭을 무시자 다 조선된게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省老伯伯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很久很久以前，大风悄悄吹着，真心相爱的人都会幸福回答。
5: 大风吹，
6: 吹什么？
5: 吹真心爱着对方的人。
7: 我们是班队，
8: 我们高中就在一起了。
9: 有这么早吗？
5: 大风吹，
6: 吹什么？
5: 吹想要有家庭的人。
10: 第一天在公司看到他，
11: 我就想和他一起生活。
5: 大风吹，
6: 吹什么？
12: 还有我们，我们也真心相爱。
13: 还有我们，我们也可以有温暖的家吗？
4: 很久很久以来，大风悄悄吹着，勇敢爱着的人就会感动回答：我爱你，你爱我，这已足够。当爱没有界限，尊重让世界更感动。
14: 今天就推他吧，耶、
1: yeah? ！好，今天再来呢，进行推歌的单元，我们来听一下国粤语双版，而且还并着哦，就是同一首歌不同版，它可能呢是有异国的这个多语言的一个翻唱，就可见这首歌曲有多么的重要。今天的这个主角呢，设定了应该算是华语歌坛当中呢也是非常独树一格，然后呢算是传奇的人物啊，他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哈哈，主唱啦，王杰呢，人家知道他就是属于那种沧桑孤独的形象，没有想到呢，在87年的时候，就因为这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呢爆红，也因为那时候走的华语歌坛呢，也许不再是那种什么偶像包袱啊等等的，就是要有非常独特个性的感觉，再加上呢，他的确走的那个声音辨识度极高，沧桑高亢的嗓音哦，结果呢，这一张专辑呢打出了日后天王的江山，不仅仅是台湾很红，也很吃香港哦。那在香港那时候呢，也是据说大家觉得王杰的那样子的一个黑马之子啊，那种欢迎轰动的一个程度哦，就连当时四大天王的声势都还没有他高呢。也因为他的形象非常的鲜明无比，走的就是那种孤寂然后呢放荡不羁的感受，因为有些人呢支持当中还多了一种心疼的一个支持喜爱的一个味道哦。好，那他变成了华语歌坛当中，比如说呢890年代最具指标性的歌手，虽然之后走的可能有时候就是消失好长一阵子哦，不管是身体的一个负担等等，那一直到复出的时候应该是前两三年吧，2022年的这个新歌诠释有再次的用新歌重编他的成名作，因为他也认同这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对他的音乐生涯来说，对他的人生来说是非常具重大意义的。好，那在这一张专辑轰动之后呢，自然会有，因为他要前进香港去这个就是拓展他的市场啊，有很多的歌曲就是一语多吃了，就是国粤语双版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啊。我们要聊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很妙的是国语是他唱的版本，但是呢居然因为他那张专辑有很多翻唱成这个广东版本，他也非常非常的这个熟悉那个唱广东歌哦，但唯独好像这一首歌曲哦，广东版本居然不是他唱的，你知道是哪一首呢？我们先来听一下王杰版本的《惦记这一些》。

想说电视这一些也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抒情调，对不对？那怎么会变成呢？就广东歌曲呢不是他唱的。话说呢就是要聊到了这个广东歌手呢，就是那时候应该算是80年代哦，香港歌坛当中呢据说可能应该是名列第一位第一代的偶像派巨星哈，他也是才华洋溢哦，唱作兼具的。好，他还跟这个张国荣、钟保罗合称三剑客，就很强的一个歌手叫做陈百强。他那时候在台湾旅行的时候听到那个王杰的这个国语版本，惦记这一些，然后他回去之后呢就自我去这个希望，那时候呢就是港剧义不容情主题曲在征选的时候，他想说他把它翻唱成广东版本，然后也因为翻唱的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听，再搭上那个 TVB 的这个戏剧《义不容情》，所以呢也横扫了香港当年歌坛的大奖，也好像变成了陈百强他一生的巅峰神作。

虽然王杰他们有亲自的演唱了这个广东版本的歌，但是据说好像在某一场的活动当中，就是陈百强跟这个王杰是有合作的，一个唱国语版本，一个唱广东版本。

0: 好奇怪哦。
1: 哎，对啊，我们离远一点啦。
2: 不，他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曾从玉在妥瑞症发作时并发无法自主控制的秽语症。现今社会对于多种精神疾病以及罕见疾病并不陌生，但却也不这么熟悉，所以有更多患有不同疾病的朋友们等待社会能够用理解来取代误解。我们学习培养同理心，让整体环境更加温暖贴心。
3: 我是妥瑞斗士曾从玉，虽然我患有妥瑞症，但我也有不妥协的人生。从玉邀请您与城市广播网一起关心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独特的存在，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2: 城市广播网邀您一起面对神经发展线患者与罕见疾病患者，能够多点耐心和热心，让台湾社会充满着爱与温馨。
4: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
5: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4: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5: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4: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5: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4: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哎，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5: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4: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6: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7: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8: 国乐与双板的歌曲主角王杰，因为呢第一张专辑哦，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真的非常的轰动，所以他也进军了香港，然后当然也为了适应市场，所以把很多国语专辑当中的一些神曲重新的填上广东词哦。当中的这一首歌曲你叫他安妮对不对？广东版本叫可能。

在香港发行专辑的时候呢，他也非常的强哦，因为呢一炮而红，也拿下了很多新人奖项跟销售冠军的肯定，所以也很吃的吃到香港的这个广东歌曲的市场。

妮这首歌曲呢，不仅有国语版本，广东版本是叫做《可能》，而另外它还有韩语的版本，同样是走沧桑的路线，王杰的沧桑跟姜育恒的沧桑的味道是截然不同。姜育恒多了一些些泡菜味嘛，不是，多了一些些的一个就阴柔的感觉，比较温情的 feel。 讲到姜育恒呢，上礼拜呢他进行了他的姜育恒的盛宴演唱会，哇，满满的回忆杀，最高票价20000元，也都是完完全全卖出，然后还有四爷吴奇隆还跟他一起合唱呢。姜育恒呢，因为很欣赏王杰的作品，他在台湾发行专辑很轰动之后呢，回到韩国发行了韩语专辑《生命与爱》，里头呢就唱了王杰的两首歌。我们上次有聊到了，除了很轰动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之外，再来呢喜欢的这首歌翻唱韩语版本的《安妮》，也就是王杰的《安妮》版本。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瑞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2: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1: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2: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1: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2: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喽！
4: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3: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4: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3: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4: 你的青春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5: 爸，我想换工作，希望有专人可以帮我分析适合的职缺跟推荐。
6: 你可以到彰化县政府的就业服务台问问看啊，
5: 他们能帮什么？
6: 求职媒合、职涯咨询、职业训练资讯提供，也有办理各种征才活动哦。
5: 那我马上去了解。彰化县政府提供多元就业服务，欢迎拨打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礼拜四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聊到的是呢电影京剧锁定呢现在很轰动的就是玩具总动员。好，他现在已经到系列五了，对不对？这几年的电影呢真的都是系列在称霸，有些系列呢十几二十年三十年都有，哇塞。而每次呢就是在回归的时候啊，那票房呢出奇的惊人，都还要比前系列都还要非常的吸睛跟抢眼。像我最近去看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那种感情啊，因为一实在是印象太深刻了，而且这些演员哦，就是搭配起来非常的好，强的强，然后呢慌张的慌张，然后老谋深算的深算，然后呢不一样的一个成长历练。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哎，别人的人生在过，似乎呢好像也是一个，不管是缩影也好，或者是呢你可以引以去观摩或慰藉的都行。啊，玩具总动员五呢是不是也在教你人生很多的事情，不是只有玩具这件事情哦。玩具的心情非常的拟人化，但有时候也会想到说，哎，此一时彼一时哦，那种 before after， 你以前小时候的玩具跟现在小朋友玩的玩具，还有那种心情的一个寄托，那甚至呢淘汰的速度真的大不相同。有时候特别又走进了网络时代，就像我们说的，现在现世报呢很快，因为呢科技移化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玩具总动员五哦，那就是非常的轰动，那票房呢又要创下那个很亮眼的一个成绩单。那同时我也参考了 L 读京剧当中呢，也分享一下这电影京剧哦，不管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也许这样子的回忆呢，也可以再次的把你想要相信的力量给找回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哦，玩具总动员三里头的这一句话你有印象吗？不要因为它的结束而哭泣，要为它曾经发生过而微笑。有可能哦，就是一段情谊或回忆的完结，你总觉得呢必须要有所缺憾，是心碎的，没有办法200%以上的幸福美满快乐的日子。刚开始的时候的确会令人感到非常的不甘心，或者是疑惑者不解，纳闷愤恨，

时间就是最好的释怀哦。某一天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哎，你好像不用特别的教，哎，你就是自然的会明白，不必为了结束而伤心，而是该感到幸运的，因为就是走过、路过、经过这样子的经历呢，带给你现在的这个成分，这个成长的养分，让你成为更好、更快乐的自己，然后就可以好好迎接下一段更好的故事。说都很容易哦，但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历练，你真的有所经历过的心情才会如此的欣然接受。尤其我们说什么断舍离啊，珍惜缘分，哪怕最后有可能撕破脸的一个后果，但你有时候往前看，那一段相处的美好还是值得好好的感谢跟感动的。不要因为他的结束而哭泣，要为他曾经发生过而微笑。说得很好。再看一下哦，一样是《玩具总动员三》里头这句话，虽然我很坚强，但有时候我还是需要有个人握着我的手跟我说一切都会很好。坚强有时候是刻意的，对，有时候很顺势而为的就会坚强强大的，但人真的都是有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时候，该坚强的时候是要坚强，而有时候呢，就是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也是有软弱的时候，甚至需要温情的时候。他如何跟你说呢？他说，在他人面前，我们总是习惯，你知道，用习惯或者是被教育而成，然后你就会觉得应该要逞强，然后要冷静长大，表现淡定。但是呢，当你独处的时候，自处的时候，有时候特别是那种氛围，夜深人静的时候，心灵渐渐的可以啊裸露坦白脆弱，忽然就会有说，天哪，我也好想要有一个人在旁边，好，可以信任的人，可以安慰的人，然后呢，你可以不用这么的强大，由强大的他来帮你擦去眼泪，握着你的手，然后好好的看着你，并且用温柔坚定的语气说，如果是现代的话，应该就是说，接住你了，有我在，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如此的相信，它就是一个循环。有可能你是那个坚强的人，也有可能你是需要被呵护的那个人，都是你呀。虽然我很坚强，但有时候我还是需要有个人握着我的手跟我说，一切都会很好。

我必须要插播一个真的很好笑的事情。我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那个节奏出来的时候，我想说 God， 我眼前闪过的画面不是华莎，是黄仁勋。因为他也非常非常欣赏华莎的这个才华才艺跟这个舞台表演的感觉。 God， 我居然

0: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0: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 哦，其他的料理哦。
0: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0: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3: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哦，大哥
5: 啊，
4: 你今年怎么这么快就有新农机啊？
5: 哦，因为今年农机补助不用等到申请时间结束才可以购买。
4: 哇，是哦，那我也要来申请。
5: 从农事服务机械、农喷无人机到神工农机等七项农机补助，只要政策配合度积分达标，即可购买补助农机，不需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至各地农会及农粮署各区分署洽询。
6: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7: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8: 来碗南投意面吧！大家好，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一年一度南投意面嘉年华，7月4号、5号在南投市中山公园有表演、有市集，还免费请大家吃南投意面。2026南投意面嘉年华等你哦！
9: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1: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哇，看我怎么教训你！
10: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11: 对啊，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12: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13: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14: 整个城市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陈大天。
15: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你如果真的要学这二姐将会唱歌的一个神韵哦，那种拿麦、拉麦，那个 pose 非常非常重要。像阿玲就模仿得很好，那麦到底是要拉去哪里？下午的3: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午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城市舒服雷。那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些的新闻讯息啊。天气方面呢，还是要提醒你啊，非常的热，这几天差不多高温炎热的状况。不过山区呢，还是有机会下雨的，局部的温度它可能是36度到38度哦。防晒。多喝水，携带这个雨具，晴雨两用都可以哦。这个伞呢，来这个备用一下，遮阳一下。但是呢，山区呢下雨的话，你还是需要雨具的。那包含了呢，我刚刚看了中央气象署在下午的时候有发布了，有可能午后雨呢会有这个强降雨哦。发布的大雨特报呢，警戒的范围像是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和嘉义县。好，那今天呢看到的一个重要的讯息，也就是行政院会。他通过了116年军工教案，这个调薪4%。那另外像是专业加级，还有主管加级的部分呢，这个调增新台币2000元。所以换算下来呢，主管大概是11.56%。好，基层的调幅最高呢也有9.98%，一下子被那个数字给卡住了。好，那当然呢，这个已经这个确认通过，应该是通过。那么立法院呢会尽速的完成审议今年度的总预算了，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比较按照流程了，顺利的在下半年实施专业加级还有主管职务加级所需要的一个追加预算了。好，另外看到是呢，今年的芒果。你吃几颗呢？芒果好吃，好香，好甜，但有好多的不一样的一个品种哦。以前呢，我忽然有看到第二次跟我分享的芒果家族 ，OK， 都好。对，那有一阵子不是因为天气的关系，芒果呢收成不好，今年呢倒是还不错的一个丰收。然后另外还有拓展到像是法国跟英国的市场哦，也都受到好评。那我还听那个国外的朋友那边说，有很多华人，因为他们就已经是这个移民了嘛。只要呢，就是因为台湾水果真的非常的好吃，所以呢，听到这个有芒果进军英国、美国，都去啊，不，进军英国跟法国，又去抢购，这也是呢，就是有一种疗愈，有没有思乡之情哦？那你芒果怎么吃呢？当然过于不及都不行啊，真的太多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不好的负担、好反应等等。但吃的时候呢，新鲜多汁最好。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新鲜多汁？汁呢？据说呢，看它的表面，哎，这个题材应该是让我的黑粉 Chalo 海来说一下哈。我参考了农粮署还有农民呢，就是一些分享的果农分享的一些讯息。他说，如果你买回来的时候呢，因为有些人比较喜欢吃软的，有些人比较喜欢吃一点点硬的那种感觉哦，就是你自己看你们自己的这个喜好度。有些如果说还没有完全的全熟，你就放在通风处。让它可以催熟一点哦，等到呢表面泛油光，你就能够吃了。我觉得有时候我忽然瞥见那个芒果啊，就是表面泛油光，哇塞，那感觉呢？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清爽好看，并不是我们像脸上泛油光就觉得啊咋，但我觉得芒果泛油光的感觉是很好看，是很美丽的那个肤色光亮的一个 feel， 然后还有透着香气也很好。那如果呢通风处你把它给就是已经泛了一些的油光，然后你摸一下有柔软度，你就可以选择吃掉。那如果你一下子买很多，可能会去分享嘛，你就会把它放在冷藏或冷冻。冷藏的话呢，建议是用纸袋或者是报纸把它给包起来，像我都会直接用塑胶袋，这样子比较不那么的建议。纸袋跟那个报纸，然后带冷藏的话也许可以再放个3-4天吧。冷冻的话，这也是跟我基本，我真的觉得超级，我自己就会想说，万一啊，我可能一下子没有想太多，可能就整颗给它冰下去了，冰下去之后出来可能就是冰球，有没有？那你怎么切呢？又不能把它给退冰，有没有？是超好笑的。所以呢，还好他有说到这一点。他说，如果你真的确定要放冷冻，因为基本上冷冻放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要记得哦，顺序事先切块，放保鲜盒，
好不好？不是像我这种所想的，如果匆匆忙忙一下子就丢进去冷冻库，就一颗球出来。好，冷冻芒果的话，先切块放保鲜盒，这样子呢，大概保存的时间可以一个月。想吃的时候你再拿出来，或做其他的甜点。像我朋友他是配合着运动前后或早餐，他会加他那什么高蛋白粉，然后去把它打汁。他说吃起来的那个口味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也是还蛮有饱足感的。你知道那个冷冻放保鲜盒啊，我也另外推荐就是荔枝。我上次是不是有推荐？好像这次荔枝有进军到了那个英国市场。好，那个荔枝呢也是剥壳之后，然后放在冷冻盒去保存。你时不时拿出来吃的时候呢，它就有一种像冰淇淋的口感。对，这方面呢，你要在那个消暑的时候，夏天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来品尝水果，我觉得是蛮妙的，也很可以哦。

0: 我要去抓宝，
1: 我要去海边，
2: 我要听城市广播网。
3: 城市广播网陪你放暑假，下载 APP 好音乐不间断，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4: 长官，实验题九零一九二九九七一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5: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4: 是，
6: 注意看这块石头，
7: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
8: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5: 这么脏，发现什么？
4: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2: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5: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9: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10: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好，我们来看几则这方面的消息哦。这是最近呢，美国不仅美国，应该是全球所关注的娱乐圈的一个焦点哦。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是不是真的要举行婚礼了呢？根据传闻呢，她跟这个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的球星，也就是她未来的老公崔维斯凯尔斯呢，婚礼的传闻持续延烧，而且就已经在这两天了耶。很多很多的传闻说7月3号不就也是明天了吗？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会进行这个婚礼，而且呢布置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一个阶段了，然后避免这个细节曝光，这可能都有什么保密条款啊，连那个装饰啊或者是呢一些食材都用很多东西把它给障眼法陆陆续续的送进去。报道还说呢，婚礼活动预计会从今天7月2号晚上展开，然后大概举办大概100人的彩排晚宴。正式的婚礼呢是在7月3号下午开始哦。有一连串的像鸡尾酒会啊、证婚仪式啊、晚宴派对，整场活动预计要持续到凌晨，而这个宾客人数上看1000人。很多都是新娘子啊，泰勒斯她亲自的一个参与跟规划。那外传受邀的宾客就包含了他的好朋友啊，这个 Ed Sheeran 红发艾德，另外还有吉吉哈蒂德等等。但说真的哦，都是别人说，都是听说，都是据传媒体报道，好像呢泰勒斯呢都还没有正式的来证实婚礼的日期地点啊相关的细节。所以有节的话真的不管有没有结啦，他的选择都要给上祝福。好，最近的话题来看一下，哇，好多宫崎骏经典的这个作品，然后都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现在看到的是呢动画《神隐少女》哦，真的很多人印象深刻，而且呢那时候全球的票房啊，各大影坛的这个奖项啊都很风光。2003年是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2016年呢是 BBC 邀请全球的这个专业影评人票选21世纪百大电影哦，《神隐少女》呢就高居第4名，而且是榜单当中排名最高的动画电影呢。现在要来接招的是不一样的方式，以舞台剧的形式登上台湾的舞台。在年底12月17号到明年2027年的1月31号，在国家戏剧院演出，而且呢会多达有50场。哎，这个呢在这个首演以来就席卷各地，比如3年间呢日本的巡演有这样东京、大阪、福冈、札幌跟名古屋，一票难求，是场场哦，场场都是一票难求。2024年呢，就跑到了英国伦敦大剧院演出哦，也创下了日本舞台剧史上日本剧目海外最大规模演出的记录。伦敦站呢，是总共演出了135场。接下来呢，台湾来接招了，因为呢，在国家戏剧院会带来50场的演出，请把握机会。好，休团一阵子哦，大概有一年半吧，一年半的时间，大象体操哦回来了。这次的作品很不一样，是纯器乐的一个形式，我们待会会来听。新的单曲呢叫做《公路》，非常有公路 feel。MV 拍摄也是，你让它横跨了台湾、美国、日本拍摄。然后呢，这个团员轮流开车，然后你会发现整个公路。的景色搭配着他们器乐的一个起伏，然后还有就是你知道公路行公路的感觉，发呆聊天看风景睡觉，还有一件事情也会做，就是去想东跟想西。好，感觉呢就好像是大象体操这样子复出之后新的一个单曲，给你不一样的一个风格，公路风景也好，团员们的日常生活也都好。而他们呢最新的一个规划呢，就是投入了器乐人生的双专场巡演，北高呢会有4场，然后另外呢也受邀参与日本音乐厂牌成立20周年的音乐节，而且他们还是唯一一个受邀的台湾乐团。
下我们来听一下，这是纯器乐的，没有所谓的 vocal 人声的部分哦，公路的感觉。对，你就好好的听它的那个呈现起伏，你来进行一种空中想象的公路之行，公路之旅。

0: 是地震吗？
1: 哎，我在煮开水
2: 哎。瓦斯关掉，避难包拿出来，赶快躲到桌子下、趴下、掩护、稳住。
3: 台湾地震频繁，消防署提醒，平常要准备好紧急避难包，里面放置食物、水、个人药品、保暖衣物、手电筒及充电器。地震发生时，牢记保命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做好全面防震准备，就能有效减低受灾时的损失哦。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对了叮当。
1: 我们再次眼中又来聊互动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讲一下你的人生选择权的时候选错方向，有可能吧？不小心，对不对？或者是不如预期？你呢？选择怎么样去观察？怎么样去止损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我的微粉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今天聊一下今天的互动哦。今天的互动呢，蛮人生的。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方方面面蛮适用的，我就选择了三个比较重点式的适用，包含了工作、理财还有爱情。首先呢，要看到是呢，我从这个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呢，聊到了选错方向的人，跑再快都没用。我就忽然非常非常的有感，怎么可能没有错的时候，没有选错方向的时候呢？当然有。有些人呢就是比较警觉吧，你说所谓的及时回头，在每个人定义上来讲的及时，又不竟然全然的都可以好好用。及时回头有时候你会觉得只是蜻蜓点水，你好像还没能够很深刻的去领悟或者是去领受。有些人的观察期呢，可能又耗得太久了，变成呢这个青春时光的一个消耗，成本付出代价太大了。那有很多的一个考量，有可能是个性使然，有可能是大环境变化太快，那些未知的因素你实在是太难掌握了，别人说都说不准的，别人说有时候也会败给所谓的忽然间的一个局势的一个动荡跟改变，是吧？你看像最近以前比如说黄金还有现在的那个股市，大家都觉得哇塞，所以没有人真的能够料得到。那么在这个料不到的情况之下，你如何好好的来保障自己，然后呢又可以所谓适合你的及时回头，止损的代价没有很大，重新的再去定位你一个正确的适合的方向。我觉得这有时候真的好难哦。像那个以简单的例子来说，毕业之后找工作，有些人很幸运的哦，一进到这个公司就是命定江山，变成呢一辈子的置业跟职业。那最好讲的就是以往复古超级复古时代古时候的那种长工，有没有？而有些人呢，他的履历的那个经历真的是滔滔江水一样你有时候又会很担心跟诧异，就说哇塞，他一个月就换了两三个工作，三个月换了七八个工作，半年换了十个工作，对。然后那种观感哦，之于你自己或之于别人，那种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最后所说的认识错误，及时的止损，这个进步呢还有这个收获，在心灵层次上来讲是非常大跃进的。当然我们会要希望能够那个成本的代价不要太高就好，而且也不要人财两失最重要，对吧？好了，我们今天呢就你的人生经历上来讲，针对三个部分来说说你的选择，好不好？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工作、理财跟爱情哦。好，工作方面包含了新任职或者是你要转换跑道的时候，你面临到的好观察适应期你会觉得多久呢？依照你的经验哦，止损的考量又是什么呢？好，工作的部分，我觉得我的工作衔接来说都是挺幸运的哦。当然就是几乎都是在广播圈呢兜兜转转，但是呢一旦那个大平台是很适合你发展的，就有时候就会定江山了齁。但我觉得你自己喜欢，然后认知认清楚，然后可以上手，甚至愿意接受，比如说互相的交流跟成长就很重要。但我还是有那个什么菜鸟的时候啊，或社会新鲜人的时候，在新任职的时候或转换跑道的时候，我适应观察期待是多少多久呢？我基本上古早时候都会抓半个月啊，不是半个月，讲错了，拍谁讲了太快了，感觉就是速食速成。我大概就是半年到一年呢、欸。以前那种十几二十不是。而且30-40年前了嘛，那时候真的就是乖乖的、呆呆的、笨笨的， 好，没有什么太过于机灵，觉得还不错的工作或者是想要去适应，请慢慢的去学习，然后再来且看的话，我想应该真的就是半年一年跑不掉啊。但现在真的不竟然可以这样子做。那止损的考量是什么？有时候真的就是生活的问题，包含了异地飘，可能跟家离很远，比如说呢，就是我在台南，然后呢，我那时候在台北念书，在台北工作，其实一开始的叛逆是觉得很好的啊，就是脱离了那个斯巴达的一个束缚哦。但其实久了之后，你还是会想家，尤其是遇到挫折的时候，真的就会很想家，因为家真的就是很棒的一个依靠。所以我觉得，如果在止损考量的一个部分呢，可能异地飘很重要。然后另外呢，就是你知道异地飘牵涉到的那种生活费用，我觉得薪资是蛮必须的，因为那时候你一定会想要存钱嘛。好，理财的部分呢，数字观念真的不是那么的好，所以都会以那种最保险的方式哦，不管比如我曾经选择啊，什么定存啊、基金啊、股票啊、保险啊等等。那我观察波动，因为有比较保守的状态之下，你可能呢就比较没有办法经得起那种大波动，所以我觉得5到15之间吧。好，那另外止损的考量是什么呢？当然有可能是市场的转变，然后需要周转。好，比如说那时候定下心来要买房子、买车，那种周转的状况，我就会觉得有一点想要止损。然后呢，听说跟风呢，我不尽然的是跟风，但我都会比较找信任的朋友，或者是呢就是专职在理财方面的朋友去讨教，去请问他们的意见。

观念上的落差极度大，还有原生家庭。但你说真的适应观察期，然后止损，你也都知道，但我还是拖了很久，因为太嫩心嘛，然后耳根子又很软。但呢，对，虽然也许某方面没有办法及时的止损，但真的有所谓的认知成长跟收获，虽然长得比较慢，但很庆幸没有长歪。待会来看一下 Dios 针对三个部分你的选择。

0: 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一一一一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一一一一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2: 爸，我想换工作，希望有专人可以帮我分析适合的职缺跟推荐。
3: 你可以到彰化县政府的就业服务台问问看啊。
2: 他们能帮什么？
3: 求职媒合、职涯咨询、职业训练资讯提供，也有办理各种征才活动哦。
2: 那我马上去了解。彰化县政府提供多元就业服务，欢迎拨打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4: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1: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5: out，
1: 泡水车
5: out，
1: 调表车
5: out，
6: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1: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7: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8: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9: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8: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1: 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如果自主权都能够拿在自己的手上，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哦。但就是你如何去决定哈，方向正不正确，需不需要调整，这都必须还有要学习的智慧的经验的等等。好，所以呢，就是难免都会有失误哦，但也不是说失误呢就很丢脸很可耻哦，没有，只要是认识错误，及时的止损，也是一种哈、这个进步跟收获啦。但有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哇，为时已晚啊，什么时间啦、年纪啊、体力啊等等哈、那些都是后话，没有关系，当下永远都是最好的。我觉得就是当下现在 right now 哦，真的，也许别人来说那是很嫌晚的事情，但是对你自己来说就是可以及时，好吧，就比较认

清楚。以前都觉得那个字眼都下得好重好严肃好恐怖哦，为时已晚了，已经变成十几二十年都没有了，当然也有可能，但你还是有当下是吧。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分成人生，我自己觉得呢，这三件事情应该是蛮大的一个重点，大部分的人认定的这个重点哦。你在选择的时候你考量的是什么呢？有没有机会呢止损呢？好，包含了工作、理财跟爱情。好，陈梅说呢，对工作的这个观察适应期大概是三个月，止损的考量呢，交通，他先把交通放在第一个优先考量，不能够太久，30分钟就是极限。哇塞，有时候现在以前可能没有大塞车，那现在大塞车超过30分钟应该很正常吧。而且你知道那种什么生活圈啊，什么北北基桃啊，什么家家南高平等等，还有什么一日生活圈，不就是高铁了吗？他如果弄亮生活圈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开车30分钟以上应该是跑不掉的耶。但是就是你自己觉得30分钟是极限。 OK， 理财的部分呢是很保守的，风险相对低，会考量的呢是什么，就是要多方比较，货比三家不吃亏，看目前谁家的银行的利息啊，或者是他的一些优惠条件比较能够顺到你的眼，顺到你的心，你就去做吧。好，爱情的部分，年轻的时候设定哦，要会先设定观察对方适应期大概是三个月，止损考量呢人品、脾气跟原生家庭哦。哦，你也是那个适应三个月，我那时候觉得如果说是观察适应三个月，其实都还算蛮短期的，还蛮快投入的。现在人家不是都说但现在也是有那种什么速战速决的，可能一个礼拜就看清楚说明白了。我觉得也不得不佩服现在人的一些能力。好，义军呢他说三个部分是什么啊，拍谁你好像没有好有点乱。好，蔡琳呢工作说工作的适应期啊，就是因为你可能是重新归零去学习的啊，你要去看一下周遭的环境，看一下前辈，看一下这个分内工作的这个上手是否，所以呢适应期大概是一个月。止损考量有什么呢？交通，好，这薪水待遇也铁定的，那再来就是休假是不是正常的，有些那个班别类型不太一样，可能是坐几休几的啦，或者是排休的啦，那有些就是朝九晚五，有可能就是国定假日跟周休假日，所以这些也会变成他蛮 care 的止损考量点。理财的部分呢，不管你是选择哪一种，他选择定存也是属于那种基本款低风险的。好，这观察波动的风险呢，他会抓在 20% 到 50%。哇塞，20%到50%很高哎，很高哎。那你用定存，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相容呢？是吧？好，那止损的考量是什么呢？当然会注意局势，这个局势不竟然是国内的局势，全球都会有所影响的话，这国际上的一个局势，还有呢目前的市场，再来呢就是你自己的资金的运用、预算的拿捏、花费的拿捏，所以呢也是会考虑到周转的。我自己刚刚说周转的部分，可能还有一小部分是包含了旅行，从以前的小旅行到现在的大旅行，其实大旅行的负担都是还蛮重的。所以就必须要从你自己本身的那个理财、投资理财当中，像我都常常把转换了，就赎回很多基金，但是那个获利率都还蛮好的，对，所以我就赎回基金的时候，那个钱就可以当大旅行的旅费。好，这也算是一个周转当中的一环，对吧？好，爱情的部分，观察适应期大概是抓三个月啊，止损考量是什么呢？要看一下他的经济。然后现在很多人都说，你们家身家财产有多少，或者是你的身家背景，就是家里头的靠山金山银山哦。我现在我朋友前几天跟我说，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古时候说的金山跟银山了，现在是矿产，尤其呢那个资优股有没有，它是矿，
它是矿产哦，哇塞，我觉得很妙，就是从 before after， 你又可以去观察到心情上跟那个资讯上的一些差别哦，就是也会默默的上了一课。好，爱情的部分止损，经济第一个，有时候你也不能够说太现实了吧。现实就是要生活下去啊，生活下去金钱不就是很重要吗？虽然金钱不是绝对的，但真的有金钱的话，安全感就比较多一些，就可以稳定的更加开朗的开心的去拓展延伸，但不是绝对的，还是要再次强调不是绝对的。好，人品也很重要，习惯跟脾气也是最重要的事。安静呢，工作的部分呢，他会想说适应期大概是抓一个月吧，很快耶，一个月，好。止损的考量，比如说异地飘，北飘、南飘、东飘、西飘、国外飘，好吧。还有呢，不能够有过长的工作时间，最好就是到点，唰，解散。下班就是不要超过工作时间，因为现在呢有时候很难拿捏，对不对？有些那个什么责任制的然后还有那种责任心态度的一个部分哦。好，理财的部分呢，它也是偏向就比较稳定性的定存，而且要跟陈美一样要精打细算一下，去多方货比三家，看哪一家的利息跟优惠方案。但是理财的部分呢，他观察波动的风险，他也是抓大概抓 5% 到 20% 左右。然后止损的考量呢，整个局势的变化跟如果需要周转的时候。爱情的部分，观察期、适应期三个月。止损的考量呢，经济、人品、观念、脾气，另外呢也少不了现在大家也很重视的原生家庭。

0: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1: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0: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1: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0: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2: 放暑假了，哎，学长，你知道哪边有免费又有趣的体验课可上吗？
3: 快来参加彰化县政府办理的青少年职涯探索成长营吧！有 AI 进阶创作开发、美容类、农业类、餐饮类等多元体验课程。
2: 哇，感觉好玩又能学技能哎！
3: 没错，从理论到实作，不仅能亲手完成作品，还能发掘潜能，让暑假过得更充实哦！
2: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0: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5: 还好有他们。
0: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0: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6: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0: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6: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7: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8: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7: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9: 北部90.1，
10: 中部92.9，
11: 南部97.1，
12: 城市广播网。
13: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4: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稍微邀请我的微粉，我的第二嫂，来针对这个人生的三大部分说说你的选择啊。不管呢是不是曾经有选错，没有关系，就是认知，然后可以及时的调整，最好能够及时的止损，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了。工作方面、理财方面跟爱情方面，你的观察是应期多久呢？再来呢，止损的考量条件又是什么？正好说呢，在新任职或转换跑道工作方面呢，这个适应期观察期大概会拉到半年。止损的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因为交通耗时，比如说像刚刚传媒说半个小时，其实来回就一个小时了，就是你要把这些时间加在你的工作的一个能量周边去这个考量平均值哦。好，果然很周全。好了，另外呢还有呢，正好会想到是工作时间长不长，薪资如何呢？再来一个环节呢，看一下公司的文化。这文化呢是不是跟你是同一个方向的？对，你如果方向错的话，是不是彼此都很辛苦呢？哦，不要说公司的立场呢可能就会拖累了，那你的立场呢又会觉得也是会很疲累，是吧？理财方面呢，观察波动的风险，它能够承受的指数大概是5%到20%左右。止损的考量呢，如果万一自己急需用钱的话，必须要周转的话，这是很必须要马上立刻解决的。爱情方面，观察期会抓1个月哦， 有新世代的人出现了一个月，也算是还蛮短的。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你蛮能够去观察人家，然后可以去明辨的。好，这次的考量是什么呢？哦，经济，经济列在第一位。好，再来看到的是，哇塞，王云，王云写的，王云你在写论文吗？稍微有点吓到了，忽然看到我觉得哇塞，这乐乐等你先，你先等我，等我下一个 part 再来消化你的，我先消化其他 deals 的。好，宜轩，宜轩说呢，工作观察期一个月，快很准哦，免得呢这个要付出的成本又会很高。止损的考量条件是什么呢？交通跟薪资是不是吻合？理财的部分呢，就是很风险最低的，好，更保守的就是定存，好，就是定存的风险相对很低，好，它大概抓 5% 左右吧。但如果呢一些止损条件的考量参考，就局势跟市场的一个转变。爱情的部分观察期三个月，止损的考量条件是什么？经济很重要，当然他的人品还有他的习惯，因为毕竟如果说走长远的话，甚至是要进入到婚姻啊、家庭啊、这个习惯有没有？常常会因为大大小小的琐事、大大小小习惯的不同，然后就会有所争执了，就会把这个情感呢、就是会慢慢的消落、消减了。好，丽云呢说，观察期大概是三个月，工作的部分观察三个月左右，止损的考量呢，一样也会考量到交通。薪资的部分啊，这里呢，另外他讲的不是工作工时的部分，但是他还蛮 care 是休假。现在很多人不是说工作生活要平衡哈，就是工作跟身体也要平衡，所以适当的休息，适度的休息是有必要的，因为有所休息的时候，你好像还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去优化自己哦，让自己有更多的优势力啊。所以休假的品质、休假的平衡点呢，丽云有把它给抓起来。好，理财的部分呢？他可能现在就是那台湾股票可以好好的来护国一下啊。好，股票，但呢这个风险波动你承受得住吗？你承受多少呢？观察波动的风险啊，大概设定在 20%。 止损的考量呢，当然局势的变化、市场的变化性，还有呢短线的操作，这也是这风险还蛮大的，而且也要看准，对不对？爱情的部分观察适应期呢，抓三个月就好。止损的考量呢，要看一下他的经济状况有没有呢，可不可以有责任去承担呢？因为毕竟以后的花费，有时候人家说我朋友的小朋友，他们讲到爱情，他们都会觉得说没有想要，对，虽然有时候缘分挡不住了，但是那个念头上来讲，他们就说没有想要，因为有时候呢，两个人的花费好大啊，两个人的花费好大啊。现在也就性平上来讲，也没有说一定所谓的男方一定要出钱，男方一定要请客，没有吧？就是有时候我觉得 AA 制 share 很好，就比较不会有什么人情或者是一些太大的压力哦。所以呢，他的这个爱情方面止损的考量条件，会想到经济、人品、观念，还有原生家庭哦。朱梅呢，工作设定的适应期两个月，止损考量希望能够离家近，所以那什么异地飘啊，交通方面就很明显的会 out 对不对？骑机车15分钟左右，刚刚陈梅还抓个30分钟，好，就离家近很重要，离家近等于你可能走路就到了，骑机车15分钟也很快。好，那工作的部分呢， OK， 几乎都是呢比较有保障性的啊，风险低的，定存储蓄险较低风险，他会抓了 20% 以下吧。止损考量呢，他就是提醒着自己不做高风险的投资。爱情的部分观察期三个月，好，止损的部分呢，好，经济、人品，然后脾气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那个选项。好，适中呢，工作观察期三个月，止损考量呢，要看一下他觉得环境，整个大环境跟文化很重要，公司的目标、公司的远景设定，还有同事之间对不对频，可不可以就是大家同心协力，而不是有什么小团体、小圈圈、大圈圈之类的分崩离析，没有，他这样很 care 公司文化跟同事的这个频道。好，那另外呢，理财方面还蛮多元的，可以定存，可以基金，可以股票， 风险的承受度考量的部分，10%抓10%到20%左右。止损的考量点是什么？局势的大变化，还有呢，如果真的需要钱去周转的话，爱情的部分观察期哦，日久见人心。好，这个久呢，久到半年以上。止损的考量点呢，人品很重要，观念习惯很重要，还有呢，现在都要加入原生家庭的状况。

0: 孙悟空以及唐三藏一行人在经过400年之后，这次要前往东方取经。
1: 悟空，我们是不是又来到了火焰山？怎么气候如此炎热？
2: 师父，现今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度上升，只要到了夏天，天气都热得受不了呀。
3: 给我水，给我水！
4: 二师兄，二师兄，这是大家的水，你不要一个人全部喝光了。
5: 我铁扇公主就用芭蕉扇帮你们一把吧。
1: 哇哦，原来好听的音乐跟歌曲能够让人心境不再烦躁
3: 哦，这种透心凉的感觉好舒服哦。
2: 这样子连师父念紧箍咒也不怕啦。
1: 悟空，你要试试看吗？
2: 师父别。
0: 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是您开车、散步、做家事，甚至是取经缓解暑气的好良方。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也可以让您走到哪里就凉到哪里哟。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6: 好，时间是下午的4:40，最后一个 part， 再来呢，听听看我请 RDS 哦，针对这人生的三大部分哦，工作方面，还有投资方面，以及呢爱情方面，你都怎么样去做选择的呢？观察适应期会设定多久？风险如何？然后呢，止损的条件又是哪些呢？

拢是你啦，很好，自主权抓在自己手上。好了，娟娟说工作的适应期呢大概一个月，止损的考量呢薪资摆第一，交通方面老板或同事太机车的话也要三四五六七八丝，结果会选到拔丝地瓜。整个公司文化的设定啊，还有人的互动如何，对吧？好，那理财的部分呢，它也是属于呢比较基本款的低风险，像定存跟保险吧，能够观察的一个波动呢会去抓5%到10%，止损考量的条件呢定存，你会看一下如果到期的话是不是每家银行给的利息数，要稍微的去比较一下优惠的一个条件。保险的话呢就是看币别汇率走向或市场条件的变化。爱情方面呢适应期待一个月就好。好，考量是什么呢？经济、三观，就是价值观之类的，你的观念好不好，品性习惯也是，还有原生家庭。真的相爱容易相处难，是吧？景红说呢工作方面他适应期给一个月，最主要的止损考量点他就选一个公司文化，因为文化有很多啊，相处的文化，还有呢目标前进方向的文化等等。理财的部分呢他觉得呢现在可能就是股票波动的抓的那个风险大概20%到30%，局势大变化的话呢会列为止损主要的条件考量。爱情观察一个月就好，最主要的止损呢人品。中强呢对于工作适应期大概是抓3个月吧，那止损的考量是什么呢？薪资，还有呢很重要，他聊到的是年终奖金。年终奖金这几年这几十年吧变化也好大。好，理财的部分呢风险，好，这个定存比较稳当的，波动风险呢大概抓5%左右吧。他说那理财投资方面有没有什么止损考量呢？他说没有所谓的止损考量。哇塞，他心脏很强。没有啦，其实他就是所谓的长期规划，就放着吧。你知道最近股票的一些传奇有没有，放着放着有些人放了十几二十年，或赫然的发现他的身价已经根本就是他没有办法想到的。这也是呢，如果你没有办法分心上上下下，你的心脏也没那么强，上上下下的波动，长期投资啊，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定期定额嘛，一点点一点点一样，一点点一点点累积到长期的部分，可能也会让你觉得你的身家，哇塞。爱情的部分观察期抓半年，止损的考量呢人品很重要，三观，还有呢忽然笑歪了，他说有没有异性闺蜜之类的。真的以前跟现在会有差，对不对？好了，我来读一下论文了。好了，小小的我刚刚有消化一下王云针对工作的部分了，其实他适应力很好的感觉呢，好像工作适应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主要他有聊到的是呢，因为以前的公司虽然工作很闲，但必须有参与到老板的家务事，要照顾小孩，帮小孩洗澡，他觉得没有办法适应。那时候最短时间大概3个月就离职了吧。这感觉就是像什么特助，什么都要包。前阵子不是也是有那什么特助薪水在那边讨论的吗？我觉得公事要跨到老板家的那个私事，哇，很难解。好，理财的部分呢它有很多元，不动产、定存、基金等等，但它最主要的一个诉求呢可能就是属于长期的，他也没有在看风险的，跟中强差不多，因为他就是打算就是养老，有没有，就是放着
长期的部分，但偶尔会看一下，比如说获利不错啊，然后就可以赎回一些或获利了结啊。那种短期震荡他就不会碰，而且因为他长期的短期震荡对他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是持续的长期投入，不受任何的状况去分心，我觉得这也是很稳很好的。爱情的部分呢，他说大概三个月吧，停损的考量点是什么？对方的家庭状况。好了，工作、理财、爱情，大家都很知道自己的分寸，多多少少有互通的部分哦，就人品啊、观念啦、公司文化、那薪水、薪资，还有你是不是那种什么投资成本，是不是会去影响跟决定？我觉得这都有的。有时候你要知道哦，选择是你自己的。哎，有时候多多少少在选择的时候会参考别人的意见，或者是受惠于朋友暂时的帮忙，是一个捷径。但这个捷径呢，并不是保有你永远的福利，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还有你的努力。再来呢，如果受惠于人的话，万一呢不如你所预期的，因为时势会变化，局势会变化，快到不是每一个人都拿捏得好，巴菲特也算不准的，不是吗？这时候如果要维持你的人际关系情感层面，千万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因为你的选择是你要承担的。你唯一要学起来的就是经验，然后让自己呢可以检讨认识错误，然后再勇敢的向前进下一步。当我们都走上街，当我们怀抱，好哦好哦，谢谢 Dios 今天的互动。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欢迎光临。哥，你来干嘛？
3: 买晚餐呢、啊，还在看报名简章哦。
2: 对呀，我以后想上早班，晚上读书。
3: 那你去建国科大进修部啊，晚上假日才上课，还不收报名费。
2: 什么？我查查。只要书审免笔试，好，我马上报名。建国科大四季二季二专进修部即日起开放报名，建国科大帮你工作生活两手抓，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3: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3: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我们回来咯，
4: 快来吃山竹
5: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6: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7: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小威姐锁第二首空中陪伴喽。留言点歌，推个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我有两个可爱的威粉，他们是夫妻档哦。大概可能在拜访客户的时候，或者是回家的路上，会听夏威的节目。每次都会觉得说，会被我那这个超级威士混搭的结语给彻底的打败。想说怎么学都学不会，我那么的可爱，那么的嗲，是吗？而且他们很可爱的是，就算是学不会，我也还蛮鼓励哦，就是给予回应哦。所以他们夫妻档呢，也会用他们自己的 freestyle， 自己的风格跟我回应。那我也觉得这个蛮妙的，蛮有趣的，蛮好玩的，也很贴心。所以呢，我也是要来邀请号召一下我的威粉，我的屌丝哦，时不时的在结语的时候呢，就跟我一起回应吧，我的心会跳动着有感应。废话，还呼吸着还活着就会跳动有感应，但我真的觉得这种共鸣共振会心有戚戚焉，心有感动的，好吗？你也来试试看哦，用自己的 freestyle， 自己的风格，不竟然是要像我这样子的。 OK， 因为你们也学不来，太独一无二了，是吧？好的，我们相约明天见，我的威风，我的屌丝， See you and 再见。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7月2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哇，放暑假了，那很多人都说暑假是鬼门开，其实我反而觉得暑假不用盯功课，我可以睡晚一点，比较轻松哎。而且呢，暑假可以随时安排说走就走的小旅行，也很不错。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就是周杰伦的《说走就走》。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我们回来喽，
2: 快来吃山竹
3: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4: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092，0800600092。
5: 来碗南投意面吧！大家好，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一年一度南投意面嘉年华，7月4号、5号在南投市中山公园有表演、有市集，还免费请大家吃南投意面。2026南投意面嘉年华等你哦！
6: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8: 爸，我想换工作，希望有专人可以帮我分析适合的职缺跟推介。
9: 你可以到彰化县政府的就业服务台问问看啊，
8: 他们能帮什么？
9: 求职媒合、职涯咨询、职业训练资讯提供，也有办理各种征才活动哦。
8: 那我马上去了解。

陈华恢复单身之后首发的分手神曲《陪你到这》，深刻的点出变成一个人之后要习惯的心情。接下来送上徐若瑄这一首《嗨》，这是他第85首填的词哦。那迷先生的盛浩也和他共同创作，也一起合唱。

这是徐若瑄跟明先生的盛浩一起合作的这一首《嗨》。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天气。今天各地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只有恒春半岛、台东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全台还是持续的高温酷热。那中央气象署呢，今天也发布了10个县市的高温资讯哦，全台是进入热如盛夏的这个极端高温状态哦。而大家关心的台风动态，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也在今天上午8点正式生成哦。那中央气象署预估未来呢将朝西北西方向前进，那下周的中后期巴威有机会接近琉球附近的海面，那路径呢是有往北偏转的趋势，但是往北的角度不确定性还是相当高哦。而另一个在南海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预估在今天或是明天将会发展成为台风梅沙，但是强度不如巴威，未来呢是朝中国广东、广西前进，对台湾是没有影响。

0: 我是林欣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2: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1: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2: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1: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4: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3: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4: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3: 0800-800-818。
5: 我是房诈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3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7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防诈高手。
6: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

他是在今年金曲奖带来精彩演出的周汤豪，这首歌曲《造三观》。好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很有意思哦，就是六王跟9M88一起合作的《陪你过假日》，描述的是情侣在假日的摩擦。诶，所以男生真的很怕在假日陪女生出去吗？这个我是打一个问号啦。不过这首歌似乎说中很多人的心声哦。

希望男生在假日的时候陪她出去走走而已，就这么简单哦。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8，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已经全面实施了。那之前网络上就有人在说，如果同事订鸡排没揪，这样算不算职场霸凌呢？劳动部就澄清哦，这种单纯的人际摩擦不算哦。可是如果说可能刻意的就是把某人踢出工作群组，然后就是不让人知道说这个重要会议的资讯，这种社交排斥就有可能会构成要件了。那律师就说呢，这个新法上路也不是要让大家互相找茬了，而是说提醒大家在职场上一定要保持基本的尊重哦。好，那再来是国内再爆食安事件，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送验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一级致癌物含量超过法规标准哦。那公司在第一时间有通知合作业者停止出货，并且也有通报主管机关。那食药署呢，随时启动下架以及回收机制。截至今天上午11:00呢，受影响的品项已经由原本公布的15项扩大到18项产品，21个批号。那涉及供应包括福寿实业、福茂油脂以及泰山企业等业者使用大约1300公吨的问题原料油哦。那食药署目前掌握大概有52万公斤的问题油品流入市面，而相关产品已经全面下架回收，也是会持续追查流向以及污染的原因哦。那民众就担心说，如果吃到毒沙拉油怎么办呢？那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今天也指出了，民众如果说曾经真的有吃到相关的产品，也是不用过度恐慌啦，因为这是属于长期累积暴露的风险哦。所以建议民众还是要维持均衡的饮食跟正常的生活作息，避免使用未经科学证实的排毒产品，又或者是偏方哦。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台中市政府7月8日将于潭子区公所6楼礼堂办理潭子区联合征才，邀请细品精密、博特光电等16家厂商提供超过8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活动详阅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531-6128潭子就业服务台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哦，大哥啊，你今年怎么这么快就有新农机啊？
4: 哦，因为今年农机补助不用等到申请时间结束才可以购买。
3: 哇，是哦，那我也要来申请。
4: 从农事服务机械、农喷无人机到神工农机等7项农机补助，只要政策配合度积分达标，即可购买补助农机，不需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至各地农会及农粮署各区分署洽询。
5: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的，接下来送上的是泰勒斯所演唱的 Sparks Fly， 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2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现在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在机车道这边有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东向5公里这边是往雾峰方向，南屯一匝道上也是有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东区长荣路一段跟府联东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一起判决哈，在新竹一名翁姓女子在113年11月9日清晨5点多，她就开车经过了新丰乡新兴路啊，那在转弯进入路口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行人穿越道上面的陈姓男子啊，那车头呢猛力撞击陈姓男子，结果陈姓男子当场喷飞，然后头部重创，并且造成第七颈椎跟这个胸椎间骨折哈，导致了陈姓男子四肢瘫痪，倒卧在北上车道上动弹不得。那肇事之后的翁姓女子呢，就只有开启危险警告灯，然后车身就是斜着站快车道，也没有在后方50公尺这边放三角警告标志提醒来车。
0: 对，
1: 所以短短5分钟之后呢，陈姓骑士啊，经过
0: 张姓骑士
1: 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就算当时有路人在旁边挥手示警啊，但是这个张姓男子疑似是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也没有及时的察觉到车道上面有人，所以呢就骑车直行碾过了陈姓男子的胸部，对，就导致了陈姓男子心脏因为强大的外力夹击破裂，哇，当场呢是心因性休克死亡了。
0: 哇，这个真的是重伤然后致死状哦。
1: 嗯、哼哼，
0: 对，那法官审理后认为呢，这名翁姓女子她开车行经行人穿越道，本来就是要谨慎，可是她却没有礼让行人，而且肇事之后她又没有依照规定来设置这个警告标志，导致这个陈姓男子遭遇二次撞击就不幸身亡哦。那也考量到说这名翁姓女子在案发后她是有坦诚犯行，而且也有跟家属达成共识，然后这个和解金也是全部都履行哦，所以呢最后就是依汽车驾驶人行进行人穿越道，不依规定让行人优先通行，那犯过失致死罪呢就是判刑6个月缓刑2年。那像这起案例啊，就是像比如说行进路口要停让行人，还有就是说如果你发生什么意外事故，就是你在车身后方50公尺处要放置三角警告标志，
1: 就是要提醒别人一下。
0: 对对对，还有什么注意车前状况，其实说真的这一些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在宣导，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宣导啦，真的还是希望说大家都能够确实遵守，就是尽量减少这些交通意外事故发生啦。
1: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呢，有一起这个惊险的画面发生在台中市的74快速道路哦。那74快速道路民众有看到有一辆白色轿车，它经过了中清路的地下路段的时候啊，结果右侧车门是一路敞开行驶啊，它算敞篷车，但是在敞右边，
0: 敞右边啊，它不是敞，
1: 它只敞右边，
0: 它敞右边，
1: 如果它愿意，它可以左右全敞。但他没办法躺上面，
0: 这是什么？那个叫什么蝙蝠吗？你说左右全场？
1: 对啊，人家是那个
0: 蝙蝠车这样子，
1: 欧翼车嘛。
0: 对，他是
1: 往前滑的这样
0: 子。樣子
1: 对，他只开右边的。
0: 车门坏掉吗？
1: 不知道哎、欸。对，右侧车门他一路敞开行驶，然后途中疑似还有物品的掉落，那后方车子都吓到，全程保持远离，不敢贸然靠近。
0: 我有看到那个画面，但是只有那个不是影片，是画面，他就真的就是一台白色的车，他就那车门就是开着，你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他的车门是
1: 两个车门都开着？
0: 没有，就只有开一边，
1: 开一边，
0: 就是只有一边。
1: 这副驾上车忘了关，
0: 就敞篷车真的开错方向，就很奇怪这样哦。那警方呼吁呢，这个快速道路一旦呢、如果有什么货物掉落，车门未关好，或者是车辆设备异常，都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哦。所以还是提醒驾驶人，你上路之前呢，一定要确认你的车辆机件、设备还有负载物品是不是有固定好哦。然后就最主要维护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那针对这一起惊险的行为呢，警方就指出哦，如果说车辆没有把门关好，又或者是机件设备附着物不稳妥甚至掉落的话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责令改正或是禁止通行。那如果说是在快速道路向车外丢弃物品哦，像刚刚这个案例是疑似的有东西掉出来这样哦，这是可以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哦。
1: 我刚开过来路上看到一台箱型车，然后它是好像是工程行吧，箱型车后面的玻璃是破掉，全破
0: 全破，
1: 全破，然后里面的工具什么机件都看得到。我就在想说，哇，它太通风了吧，很通风哎、欸，它是不管所有的什么鸟类、昆虫什么都会，甚至有猫、狗狗觉得
0: 爬进去，
1: 对，有点冷，它有可能也会爬进去住这样。
0: 我就
1: 完全对外、欸，
0: 不就破掉你？你好歹再怎么样，再怎么克难，可能拿个。用个什么东西？
1: 用个布盖住什么？我就跟在他后面看了蛮久的时间。
0: 透明的塑胶布把它稍微沿，当然不可以，这个是那个报纸当然不行，你会看不到后面。
1: 对啊，
0: 好歹也是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把它遮蔽起来。
1: 所以你看像这种情况，也有可能造成货物掉落啊。
0: 对啊，对啊，
1: 它不是需要捆绑的嘛？但它箱型车里面的东西有可能
0: 有可能喷飞出来。
1: 对啊，这也很危险。
0: 或者是有时候什么纸类比较轻的，
1: 还是它就是因为喷飞后面玻璃才破掉的？它已经先喷过一次的，有没有可能？因为它破的真的是，
0: 还是它破玻璃还在
1: 有艺术感，
0: 还在制作当中，
1: 有可能，
0: 可能还要过个几天才能再装上去。
1: 对啊，希望他赶快修好。刚刚开在哈德车子前面的这位朋友，
0: 有点恐怖哎。
1: 对，希望你有在听城市广播。
0: 真的哎，我觉得这种车子有点 NG， 真的是。不要开上路，真的超级无敌的危险，你会吓死别人。
1: 没错，没错，
0: 尤其那种东西喷出来的，真的超恐怖的哦。
1: 对啊，会喷妆，
0: 真的真的、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是他的赞。
0: 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已经放暑假了，
1: 今天第二天
0: ，对，就是7月1日开始放暑假。
1: 哦、昨天自然醒，那今天呢？
0: 他今天
1: 还是自然醒。
0: 有啊，他今天有乖乖的，有去上个一天的营，对，这样子，就是早上还是有起床，
1: 还是必须要可以要早起，
0: 还是要有一点让他有点事情做，这样子对，那真的还是虽然说放暑假，但是我们不能轻忽学童的行车安全哦。我们常说马路如虎口，其实每年都会有小朋友就是发生这些交通事故伤害哦。那其中根据统计，有一半的事故都是在穿越马路的时候发生，这凸显这个交通事故对于学童安全的重大威胁与伤害哦。
1: 对，没错，因为小朋友的行为特性跟大人就是不一样嘛。那年龄越小的小朋友越容易因为外界事物吸引而分心，
0: 对，
1: 就往往就是不太容易留意啊，判断路上车子的动态。
0: 对，
1: 那反应呢也没有大人好。还有呢，像国小学童身高比一般成年人矮小，本来就不太容易引起其他用路人的注意啊。
0: 对，
1: 如果又受到四周环境像是树木啊、建筑物啊、路旁公共设施阻挡，就更容易让本身的视线受阻、
0: 对，
1: 再加上呢这个判断能力不够成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新闻都有看过，路上有小朋友可能没有看到车，就快跑冲过马路，脚程也不快、对，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车子呼啸而过的话，就会被撞上了。
0: 真的。那另外呢，根据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分析资料来看呢，6到12岁学童发生的交通事故当中，就是以穿越马路的意外比例是最高的、而且呢，最常见的马路危险行为就是以没有走在行人穿越道是最高的。像我们昨天分享一个案例，是一个小朋友他从一个奇怪的地方钻出来，然后让驾驶真的是完全看不到这样子、
1: 对，一个油盖什么的，
0: 就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这样子。对，那另外像是在行人穿越道上嬉戏奔跑，又或者呢可能是在剩余秒数还不多的时候又奔跑过马路，其实这些都是很常见的情形哦。
1: 对，
0: 像之前有一个案例，他是在南投的一个小妹妹，她不但没有走在斑马线上，然后还可能是过马路都没有在看路，结果就被重机就是迎面撞上，虽然说是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他的左手骨折，然后双脚也都受伤。
1: 对，所以平常呢就应该要灌输小孩遵守交通规则的概念、也一定要看红绿灯，
0: 对，
1: 不能够乱闯马路，那走路要走这个人行道，
0: 对，
1: 穿越要走斑马线，也不能够在马路旁或者是马路上玩耍。对，那如果玩球不小心让球跑过街，也应该要寻求大人的帮忙，不要贸然追球。那大人务必要当小孩的榜样，不能够带头违规哦。
0: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真的，如果你一直带小朋友就是做任何的违规，他就会觉得说这些事情就是理所当然，他就根本也不会遵守交通规则。
1: 对对对对，身教重于言教、
0: 真的。对，那另外呢，以意外发生的时间分析，学童步行事故呢有40%是发生在下午4点到7点哦。那这个时间就真的就是小朋友放学啊，或者是安亲班下课啊，也就是说小朋友真的是我真的觉得下课是一个最开心的时光哦。像他们以前就是放学的时候真的就是一路打打闹闹，然后就走到安亲班去，要不然就是组成什么便利商店五人组，然后每天去便利商店晃一晃之后呢，
1: 便利商店五人组是什么？便利商店五人战队。
0: 就是便利商店五人组啊，然后就是同一个方向，就是会有4-5个人，然后就每天都会在那个就便利商店集合之后，然后就可能买一些什么东西啊，小零嘴，然后就可能
1: 就你买科学面，我买热狗，
0: 他买什么
1: 养乐多，
0: 对对对，然后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还轮流请客这样子。
1: 好怀念的时光，我听你都没讲很有画面，
0: 对，
1: 买个斯乐冰什么的，
0: 对，就放学的时候真的是太开心了，所以就是就穿越马路有可能会比较不专心哦。对，那而且从说真的，因为如果一般学校放学，那还会有导护老师，可是如果是安亲班下课那种6-7点的时候，其实路上是没有导护老师或者是志工哦。所以再加上因为可能七点以后就是道路会比较暗呐、那如果说小朋友他是自己走路回家的话，他可能穿着又颜色的就是衣服颜色也不鲜艳的话，那就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只是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交通意外、
1: 这倒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有个困惑，我就是很 confused 为什么 台湾的 学生的那个小学生的运动服怎么会都这么鲜艳？
0: 鲜艳哦，他到高中也是啊。
1: 哦，对啦，對学生好像都是、喔。
0: 对学生他的
1: 运动服。大家的配色怎么都这么样的繽紛、
0: 就是黄色，要不就是绿色，要不就是蓝色，然后艳红色、嗯，大概都是这些很醒目的颜色。
1: 对啊，昨天推上面还有人 po 就是那个世界杯足球赛，那、嗯、旁边那个裁判不是都穿那个荧光绿有沒有、嗯，然后说，哎、欸，为什么武林高中的学生可以、啊、好像刚好撞色？对，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在现场远远看、
0: 欸？不是还有那个国小有哪个国小他的那个颜运动服颜色跟那个泡面碗一样，跟那个统一肉燥面、哦、
1: 啊，鲜虾面跟统一肉燥面，我知道，我知道你在说那个
0: 条纹的那个吧？条纹那个，
1: 条纹的，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醒目的一个。
1: 我觉得小朋友要体谅啦，我们就是因为要让你更醒目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要被可能就是受到一点那个安全的这种
0: 危害这样子。
1: 对，就有时候车子如果没有看清楚撞上的话，哎、嗯啊，因为你刚好穿很鲜艳，那也是救了你一命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呢，要确保安全哈，守则第一步就是呢。要叫孩子退后人行道边缘三大步的位置来等红灯、嗯啊、等红绿灯不要站在外面、嗯、另外呢起步的时候要先确认左边跟右边的来车接着还要再次的确认左边因为左边的车辆距离自己比较近、啊嗯、也比较容易被忽略、啊、被忽视、嗯、最后呢要提醒小朋友过马路的时候可以面向来车把手举高、哦、不管是左手右手都可以、嗯、就是提醒大型车辆的驾驶留意对那成人有时候也会举手示意啦、哦、要驾驶减速的手势是一样的道理哦
0: 没错那还是请大家就是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哦，你就是过马路的时候都是要注意啦尤其是大人不要带着小朋友就任意穿越马路大人自己要做好榜样哦嗯，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关侦局6月30号公布了总统川普2025年度的财产申报，内容显示，他去年透过了家族的加密货币事业，获得了超过14亿美元收入，折合台币大约446亿元，其中数亿美元来自他就职前夕所发行的迷因币，以及家族企业世界自由金融所出售的其他数位代币。申报显示，数位资产已经成为川普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像是海湖庄也为他带来了7700万美元的收入。另外，从揭露的资讯显示，一份和 Celebration Coins 所签订的协议就替他带来了6.35亿美元收入。至于冠名产品的授权，川普手表授权费进账了470万美元，一本圣经也为他带来了20.8万美元收入。百年来，只要在美国出生，无论生父母是否具有美国国籍，或是持有绿卡、短期签证或非法入境和逾期居留，都可以依照宪法第14修正案第一款申请公民身份。但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后，大力限缩了移民政策。他在上任首日就签署了14160号保障美国公民权意义与价值的行政命令，要求各州停止向无证移民和持短期签证者产下的子女核发身份证。然而，最高法院于6月30号在3名保守派大法官的支持下，以6-3票数裁决，在美国境内出生者，就算父母是非法或是暂时居留，是否成为美国公民，属于宪法的管辖范围，不容行政命令推翻。美国长期奉行的宪法第14修正案公民属地主义制度再次获得了确立。川普批评这项判决非常糟糕，考虑推动国会限制公民权，甚至还恭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获得了胜利。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今天在英格兰对决民主刚果的32强淘汰赛中，开赛第7分钟，民主刚果就掌握了英格兰的防守瑕疵，率先破门。尽管英格兰尝试追赶，但久攻不下，上半场结束还以0-1落后。不过下半场开始第75分钟，英格兰队长凯恩接获了替补的戈登传球，用一记头锤将比分扳平。第86分钟，戈登再度送出了关键助攻，让凯恩攻下了英格兰的第2分，中场英格兰就以2-1逆转了民主刚果。接下来，英格兰将在台湾时间7月6号上午8点，在16强中对上墨西哥。41岁的 NBA 传奇球星詹皇 LeBron James 正式告别了洛杉矶湖人，为长达8年的紫金岁月画下句点。LeBron 2018年离开了克利夫兰骑士，生涯首次转战西区加盟湖人，肩负起了重振紫金军团的重任。虽然初期历经了伤病和阵容磨合，但2019-2020赛季仍率领湖人一路挺进了总冠军战，帮助球队拿下队史第17冠，也是他个人生涯的4座总冠军。在湖人期间， LeBron 也持续改写了 NBA 历史，2023年登上了 NBA 例行赛史上的得分王，2025年成为 NBA 史上首位例行赛加季后赛合计得分突破50000分的球员。如今 LeBron 告别湖人，下一站的动向将会成为自由市场最大焦点。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Hello， 我是施义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3: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来碗南投意面吧！大家好，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一年一度南投意面嘉年华， 7月4号5号在南投市中山公园有表演，有市集，还免费请大家吃南投意面。2026南投意面嘉年华等你哦。
5: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6: 欠钱是要安怎？
7: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
8: 放暑假了，哎，学长，你知道哪边有免费又有趣的体验课可上吗？
9: 快来参加彰化县政府办理的青少年职涯探索成长营吧！有 AI 进阶创作开发、美容类、农业类、餐饮类等多元体验课程。
8: 哇，感觉好玩又能学技能哎！
9: 没错，从理论到实作，不仅能亲手完成作品，还能发掘潜能，让暑假过得更充实哦！
8: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12: 哎呦，外马之地队。

Yuna's 这一首歌曲 Magical 很有2000年到2005年的这个50年代的 feel 哦。好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的是林俊杰跟张韶涵的合作保护色。

0: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速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这地油钱超给力。
3: 爸，我想换工作，希望有专人可以帮我分析适合的职缺跟推荐。
4: 你可以到彰化县政府的就业服务台问问看啊。
3: 他们能帮什么？
4: 求职媒合、职涯咨询、职业训练资讯提供，也有办理各种征才活动哦。
3: 那我马上去了解。彰化县政府提供多元就业服务，欢迎拨打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5: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喽！
6: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5: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6: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5: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6: 你的青春
1: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7: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8: 7到8月有动画、3D 猎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7: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8: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每一段忙碌的记忆都有一个摇滚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1: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这个阶段给你两首经典，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政府都市发展局住宅发展工程处今年将会办理八个场次的台中乐居学堂公寓大厦法令说明会，课程内容包含了公寓大厦规约修订、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召开或是设施设备维护和常见的争议排除等核心课题。活动现场并安排有专业的咨询服务，协助市民掌握最及时的市政和法令资讯。西区场次将会在7月25号下午1点到5点在西区区公所4楼礼堂举办，沙鹿场次将会在8月2号早上9点到12点在沙鹿区公所5楼礼堂举办，南区场次将会在8月29号下午的1点到5点在南区区公所5楼礼堂举办。三场次的报名限额皆为100人，报名且全程参与课程的民众可领取结业证明和精美餐盒。更多的相关资讯也可以加入台中乐居管家官方 LINE 账号，或是到台中市住宅发展工程处官网查询。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将会在7月8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潭子区公所大礼堂举办富士台中就业成功潭子区联合征才，邀请到了细品精密、西华晶体、博特光电、台湾丰康超市以及时趣等在地指标性厂商，横跨了科技、制造、服务三大产业，总计将会释出872个优质工作机会。本次参加厂商多数已经纳入了劳工就业通计划，可透过雇用奖助等专案协助求职者稳定就业。适逢7月的毕业求职旺季，现场特别规划了277个实习职缺和193个学经历不拘的友善岗位。另外，本次活动职缺的总平均薪资达到了4万元，更有126个高阶岗位最高月薪来到了5万元。活动详情可以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网站查询，或是拨打04-2534-6908洽询潭子就业服务台。由彰化县文化局所主办的2026彰化夏日缤纷好读节从昨天起到8月30号正式开跑。今年的活动特别以昆虫为主题，强调了实际观察和动手实作。昆虫森友会系列活动精心安排了一系列兼具知性和感性的感官飨宴，包含了昆虫声音解密以及近距离观察螳螂、竹节虫、非洲猎蝽和蚂蚁等活体的昆虫课程，还特别企划了森林手创馆系列活动，由专业老师引导孩子亲手制作昆虫漫画图鉴和生态剪纸窗花。活动期间同步推出了虫虫关卡解谜任务，读者只要到彰化县立图书馆借阅图书达到30册，并扫描 DM 完成线上解谜游戏，就可以到彰化县立图书馆后门临时服务台兑换限量的马克杯一份。苗栗县政府税务局为了推广云端发票和宣导税务新知，在2026通宵沙雕艺术节活动期间，和财政部中区国税局苗栗分局将会同步在每周的6日下午3点到6点在活动现场设置租税宣导摊位。7月11号起，民众只要到该摊位加入苗栗县税务局官方 LINE 并完成 AI 互动地方税问答，就可以获得50点的苗栗币。活动内容皆以现场公告为主，欢迎民众踊跃参与。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0: 就不是坟墓。
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大家好，我们是
2: IO 乐团。
3: 城市夕阳，风云榜。
4: 欢迎收听最新公布的西洋风云榜，这礼拜又跑进了好几头的黑马，一头比一头厉害，会不会威胁到冠军呢？现在就马上为你揭晓。
5: Y no necesitan presentación. Que arrancan.
6: Soy

主题曲的代言人了，今年又是他，就是那第三度为世界杯献唱的主题曲《Die Die》，这是意大利文冲啊去啊的意思。最近的意大利没有取得参赛资格哦，但这首充满加油意涵的标题十分应景，本周火速冲。

0: back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1: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0: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1: This is...
2: 从偶像男团到成熟男人，一世代创作暖男 Niall Horan 创作持续进化，本周共降第9名的新歌 Taste So Good 曲风明亮轻快，描绘出入恋爱的喜悦，难怪放在专辑的第一首。

他地方免税店天王 Martin Garrix 跟侯宝爱德合作的话题曲 Repeat It， 这首歌也被乐迷戏称是有生之年终于听到的梦幻神作啊。是充满夏日清爽感的单曲，来自魔力红的新歌《Heroine》，主唱在这首歌展现了极佳的嗓音状态。

合作的单曲 Banjo， 阿尼玛一向以充满科技感、未来感的电子音乐为主。这首歌不管是在词曲的拿捏跟编曲的丰富程度，水准依旧非常的高哦。而请来 Lisa 参与创作，更让这次的合作话题度升级。

二，你认同吗？时尚业贩售的东西不是布料，而是气场。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有女神卡卡在米兰的重要时尚场合演唱了这首歌 Shade of the Woman。 这可不只是普通的明星客串哦，卡卡以核心命题的方式唱出时尚不是衣服而已，而是一道让人相信崇拜追随的象征系统哦。本周首例马

0: 2024. Estés es donde estés, déjate llevar por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1: Oh, oh, 太可惜了！新时代流行天后 Olivia Rodrigo 上届排行榜好几周冠军之后，本周退居到第四名。这首歌在美国的成绩相当厉害哦，更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前三张专辑的首播主打都空降冠军的歌手。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Something on my mind.
1: Are you ready? 来自那些马丹娜的全新专辑《那语录》的另一波单曲《Love Sensation》强势登场，空降第三名，在听觉上回到了九零年代末期法国后续电子的魅力哦，节拍强劲，充满能量，展现那些五十酵母的顶级功力。

0: music. Revolution. Back to the
1: hits.哇哇哇！本周排榜大黑马，就是让很多竞争者都很害怕看到的名字哦。天后泰勒斯又出现了，她会通过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空降第二名。让歌迷大为惊喜的是，很久没有唱乡村音乐的泰勒斯，带着这首《不花俏》，编曲单用融入木吉他、斑鸠琴跟口琴的纯真歌曲，让许多老乐迷高呼：“那个刚出道的乡村泰勒斯回来了！”

怎么可以那么骚啊？这是一时代男神转行当唱跳歌手的 Harry Styles， 延续对表演者跟观众关系的讨论，从 DJ 不再跳舞的概念出发，以洗脑旋律魔性的节拍带来这首 Dance No More， 充满浓厚的80年代复古氛围，带有让人无法抗拒的排舞节奏。

0: 我是徐佳莹。
1: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2: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1: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2: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1: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2: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呢，特别哦，真美！
4: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3: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4: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3: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6: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5: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6: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5: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6: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Zeki. A ne uniaci bo. Deze waren naar Conte.

这是茄子蛋的主唱黄奇斌个人首张全创作专辑《喜欢梦想是一支刀》，真的是十足阿斌的风格。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喽。节目最后来换个曲风，这个组合真的是让歌迷炸裂哦！就是萧秉治跟五月天怪兽一起合作这首《放了自己》。那五月天怪兽现身在萧秉治的个人演唱会哦，这个吉他一刷下去真的是帅炸了！他不但刷吉他，还一起合唱，歌迷也是大声的尖叫哦。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喽，拜拜。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猎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1: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惠宇。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5: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1: Stay with DJ 哈德。DJ 哈德。
5: 城市夜间部。
1: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哎呦，时间过得好快，又来到星期四了。这个礼拜就在牙痛当中度过了、啊，好，那明天马上转眼之间又是 Friday 了。今天中午大家有听城市 In House 吗？我这是精锐进出啊！中午排歌的准则就是哗众取宠，就是要播一些大家都喜欢听的歌、都会唱的歌就可以了啊，稳稳的过关 pass 就好了。那如果你中午也有收听，晚上也有收听的话，那很棒，给你一个全勤奖的这个盖章，好宝宝。都有出席，太棒了。那么今天是7月2号、啊、是世界的忧福日，世界忧福日啦。这个世界忧福日它其实不是一个官方的纪念日，它定在7月2号。那各地之间的忧福迷会在这一天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啊、最早最早是由土耳其天狼星 UFO 太空科学研究中心的创办人跟主席一起来发起的。那会定在7月2号是为了纪念1947年发生的这个罗兹威尔事件、啊、其实罗兹威尔事件也是当时非常著名，在1947年，其实那个时候拍照技术也不是那么样的发达，传播媒体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快速，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种讯息的传递之间哦，难免就是会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有落差之外呢，也让整起事件更为神秘了。好，既然今天提到了外星人世界忧福日哈 ，God damn， 来听一下，我最近流行嘛哈 ，God damn， 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胆大党的。这个主题曲 Otonoke， 那个胆大堂就在讲两位青少年的相遇，青少年青少女的相遇，一位

来自于胆大党的主题曲 Creepiness 的 Otonoke。 讲到胆大党，它的主轴就是围绕在超自然现象发展的。男主角厄卡伦他是非常喜欢研究一些比方说外星生物啊、不明飞行物体、幽浮等等哦。那女主角小涛是家里开神社的，他只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幽灵，不相信有外星人，这是最一开始，这是最一开始，但是后面已经演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越演越夸张。赛博星人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是一个非常好玩有趣的世界观，目前动画还在出，还没有出完。好的，那继续呢要来提到的是宇宙人的歌曲了，因为今天毕竟是世界幽浮日嘛。那讲到世界幽浮日，从194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2026年哦，已经过了80年的期间了，陆陆续续白宫一直有在释出相关的报告，不管是目击报告也好，或是官方的一些非公开的蓝皮书、白皮书，或是美国的51区等等的这些资料，大家都是雾里看花，诶，好像有，又好像没有。那以前你可以推说这种影像技术不发达嘛，可是现在大家人人手机都 4K 了，录起来的东西应该更明显才对吧，应该更清楚啊，所以我们更能够知道到底有没有外星生物嘛。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有 AI， 所以你根本无法分辨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啦，总而言之呢，世界很大，宇宙也很宽广，我相信有任何的可能性的宇宙人寂寞之上。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萧敬腾，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其实一直很想做一个超自然现象的主题，但是就怕有些人不喜欢，会觉得有点害怕或怎么样之类的。但超自然现象有分成两种嘛，就像刚刚提到南大党，一个就是外星人嘛，一个就是幽灵，就你未知的事物都可以称作超自然现象。那今天世界 UFO 日 ，UFO 其实它不是 UFO 也不是飞碟什么，它叫做不明飞行物体哦。过去我们认为的不明飞行物体就是扁扁的，像飞碟、碟盘状的。但后来发现呢，很多报告指出哦，它其实各种奇形怪状都有啊，有像星星的造型啊，有菱形的啊，然后有怎么样各种造型都有，就是飘来飘去、飞来飞去。那在去年的美国听证会也揭秘了四种的外星人形态。你如果现在才切到电台的话，想说这个 DJ 写的公差会哦，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但这是真的哦。五角大厦这个美国国会山庄举行的听证会啊，他们就公布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外星人，可能是不明飞行器的操纵者，包含了灰人、北欧人、昆虫人以及蜥蜴人。那就有人说，哎，祖克伯就是蜥蜴人，因为你看他耳朵尖尖的，眼神呢有点冰冷的感觉，所以那祖克伯感觉是个蜥蜴人，怎么会想到脸书这个东西呢？脑袋真好，肯定是外星人。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我不太知道，但这个确实是有新闻根据来源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四种外星人，美国听证会自己公布的，可不是我们自己自己抓的哦。

金曲奖刚刚落幕，很多人就在统计哈，拿下最多就是歌王或歌后的讲座记录保持人到底是谁啊？答案是蔡健雅。蔡健雅入围了10次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得奖了4次，拿下了4个讲座哦，四个讲座。那大家可能想说，哎，阿妹啊，阿妹不是也常拿吗？阿妹是3座，那蔡健雅4座是记录保持人。那她整个人生当中呢，入围了36次啊，非常惊人，自己也拿下了8座金曲奖了。一起来听一下蔡健雅这首歌曲。

蔡健雅的这首歌曲《达尔文》，讲述说爱情当中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要进化成更好的人才有机会不被淘汰掉，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接下来听到是迪奥大影，哦，迪奥大影呢，最近我觉得他很有勇气啊，跟他的这个之前的男朋友菲道尔，就上演了世纪大和解，来听一下《大人的快乐》。

0: 的理想人生就是一年365天都能听到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林雨心墙今天有好几封的来信，有一些是要回信的，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他没有点歌，他专程就是要来跟哈德问问题，那没关系，等下来回你的信。那首先来听到彰化的阿腾哈，阿腾呢听了电台有一年多，说这个是第一次来电台点播。那进来到现在思念的人很多，不管是在社会上所有家人亲戚或者是兄弟朋友们，对他们的思念随着日子呢一天一天的增加，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不知如何描述的心情更是难熬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只想要赶快的返乡回去好好打拼，跟我的家人兄弟们团聚啊。点播歌曲主要是要给这个阿长哥，好，阿长哥，那7月2号今天就是他的生日，希望能够在今天播出。那他想要跟阿长哥说，很感谢在这些日子以来你对我的种种照顾与教导，更让我成长了不少，在这边想要祝哥生日快乐，赶快离开这个无情高墙，回归社会，拼出自己的一片天。要来点播这首歌曲 Billy 姐的 Dear John。

开播歌曲之余呢，要来回复一下这封信件。这个是郑佑，彰化的郑佑啊。那郑佑呢，谢谢你写信过来，特地给哈德加油打气，没有要点歌。那但你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我相信在收音机前面的你应该有听到这些话。那你有问到说，今天有收到请朋友寄来的书，叫《被讨厌的勇气》哈。那作者岸见一郎、古贺史健，没错，没错，没错，有两本二部曲哈。比较知名的应该是蓝色书皮的那一本一部曲，就是我常说的那本书，没有错。那二部曲我有看一点点，但没有看完，因为我认为第一看一部曲，就是那个第一集应该就非常非常足够了。蓝色的那一本好，也顺便推荐给大家哈，《被讨厌的勇气》真的是我的人生书籍之一，希望你也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一些共鸣。但我觉得有时候看书它是很吃电波的啦，就是每本书它讲述的方式不一定会跟每个人频率是一样的，那如果刚好有对上的话，那就是很有缘分了。好了，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谁的呢？好，今天信比较多哈。好，这个是没有台南的弟啊，弟弟的弟，他说前一封信没有确评中选，所以鼓起勇气再写一封啊。那他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人可以有错，但千万别错过这一路上最多的是陪伴家人的时间。那人无时无刻都在做选择，既然做了就必须对自己负责。生活总是有一些让你不顺的事来刺激你成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总有一天会学着长大。那无论如何也已经走到这了，多给自己一些肯定，相信你比想象勇敢。帮你点播的歌曲是《岁月神偷》，邀请所有认识他的朋友们一起收听，还有高中部的风雨来听这首歌。

好，接下来帮忙传递一下生日祝福，就是 Alan Lin 帮忙帮 Alan Lin 转达生日祝福给林小 P， 台中的林小 P 要祝你生日快乐。他说：“弟弟我没忘记你的生日，又多一岁了，那你是否一切安好呢？姐弟俩都在进修，只希望能够早点回去照顾妈妈，然后认真赚钱孝顺妈妈就好了。记得回去的时候也要来看我，因为还需要一段时间。最后也祝你7月2号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再来是小叶，好，第一次来点播的小叶，他说呢，感谢哈德每天播好听的歌，让无聊的日子多了一些乐趣，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曾经犯了错来进修，也遇到了最亲的家人过世，希望能够汲取教训，在做选择的时候呢，要思考好后果，也要学习让自己成为有能力的人，来对社会有所贡献。帮你点播的歌曲，队长是的

0: 放暑假了，哎，学长，你知道哪边有免费又有趣的体验课可上吗？
1: 快来参加彰化县政府办理的青少年职涯探索成长营吧！有 AI 进阶创作开发、美容类、农业类、餐饮类等多元体验课程。
0: 哇，感觉好玩又能学技能哎！
1: 没错，从理论到实作，不仅能亲手完成作品，还能发掘潜能，让暑假过得更充实哦。
0: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2: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3: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2: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3: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2: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3: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2: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3: 0800-800-818。
4: 老板要想您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5: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十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4: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5: 一样，未满十天也要在离职三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来自于子瑜的 Run Away。 子瑜今天已经抵达国门了，很多人去接机，接机的时候还有开直播。那因为这个礼拜五六日的高雄啤酒节要来登场啊，那首先打头阵的是明天的子瑜、911 Eunice、 陈芳宇、蔡佩英、李雅英啊，还有李朱恩欸，好想去哦。啊，不小心把 OS 讲出来了，没办法去，明天我要坚守岗位在节目上面的。什么李朱恩，哼，我才不喜欢呢，哼。然后再来七月7月4号有 Rain BTOP Ozone 啊，吴宗宪啊，马念先，哇，卡斯都非常坚强啊。好，然后礼拜天的话是有 Rise 跟艺生、安心雅、洪佩瑜、高尔轩，哇，几乎就是以韩 K-pop 的团体为主轴了。讲到了明天的表演团体哦，除了李朱恩之外，还有李雅英啦，雅英有出歌哦，来听一下，哇塞。

啦，这个小时差不多要进行到这边了，待会要贴文咯。今天十元点歌机点歌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已经错过了这个礼拜二了，礼拜四千万不能再错过哦。所以今天一定要点，大家点好点满，毛起来点，记得关注一下贴文哦。待会八点钟的时候会有三首示范歌曲来跟大家公布今天点歌的主题是什么。要来听到的是同样会在高雄啤酒节演出的911 Local。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城市夜间部。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放暑假了，哎，学长，你知道哪边有免费又有趣的体验课可上吗？
2: 快来参加彰化县政府办理的青少年职涯探索成长营吧，有 AI 进阶创作开发、美容类、农业类、餐饮类等多元体验课程。
1: 哇，感觉好玩又能学技能哎！
2: 没错，从理论到实作，不仅能亲手完成作品，还能发掘潜能，让暑假过得更充实哦。
1: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3: Let's race！
4: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5: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4: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6: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7: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8: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7: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8: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7: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8: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触法。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0: 城市夜间部回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 DJ 哈德。各位还记得哈德之前曾经在节目上面分享了那个有的人常常会念错一些名词吗？好，比方说水蜜桃罐头，水蜜桃罐头念成水蜜桃罐头，它念成水蜜桃罐头嘛？无菜单料理，它可能念成无料理菜单，或是蜂窝性组织野，哦，是蜂窝性组织野，它念成蜂窝性组织野。然后我就在节目上面疯狂大笑嘛，哦，就是因为太好笑了，好好笑，笑死我了。这样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那个 moment， 那一天晚上，哦，每一集都有听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结果笑着笑着就哭了，欸。我这个智齿哈，昨天晚上跑去挂急诊，因为突然之间全身就发烧了。虽然有在吃抗生素，但是好像压不下来，就是整个人又发烧，赶快冲去挂急诊，直接吊这个吊几个大档哎，就直接吊点滴，然后打抗生素这样。经确诊之后，发现竟然是蜂窝性组织炎，哎，不能再开玩笑了，是蜂窝性组织炎。所以有时候玩笑真的不能乱开，哦，不能乱开。好，总而言之呢，就是我其实第一天好像就应该要去挂急诊，但是就忍着忍着，想说啊，明天再看，看门诊就好了，看急诊太贵了啊，哦，那急诊直接1000多块没有了，然后就忍着，其实应该第一天就要看了啊，哦，有时候就是这样拖着拖着，它就会突然变得很严重啊，哦。那我一直在回想哈，哦，就是身体给我的这些教训，就是我好像以前太常忍耐一些小小的痛苦，有时候小痛苦是身体给你的警讯，要让你赶快去处理这些事情。但是你如果忍着忍着拖着拖着的话，你太能忍耐也不是一件好事啊，所以就不小心的越拖越严重。之前盲肠炎也是这样，一开始小小痛痛的，哎，不以为意，就继续忍耐，继续做事情，继续干嘛？结果呢，哎，越来越严重啊，到最后变成腹膜炎，太惊人了。这一次也是一样，结果啊，哦，真的是好险哈，哦！打完针之后呢，也开了比较强力的这个药方之后啊，目前还是可以跟大家在空中拉迪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重点来了，礼拜二没有点到歌，对大家非常的拍谁，大家也都觉得有点怅然若失，有点落寞，对不对？好像仿佛少了一些什么，心里好像空空的。或者是哪里不太对劲啊，说不定也没有啦，是我自己这样觉得。所以礼拜四今天一定要来点，要点什么呢？因为这个礼拜深受这个唇齿之苦啊，跟唇齿有关系的当然就是说话。身为一个说话工作者，主持人，广播电台 DJ 啊，配音员等

今天十元点歌机要点的是歌名有说或者是话这个字的歌曲哈，那我们贴文已经贴出来了，我们刚刚八点钟，哎，这个是本周唯一一次十元点歌机啊，所以请大家珍惜一下我们今天本周唯一的点歌时光。那欢迎大家上脸书搜寻 DJ 哈德或者是 IG HADROMG， 在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即可。好，那目前呢我们大家纷纷的来报道了齁，我们来看一下齁，因为今天可能大家也是太久没有互动了，所以来目前留言数量还没有到很多，所以赶快来卡位齁。首先那个明乃你干嘛私讯李朱恩啊，他说呢他跟李朱恩说哈德不喜欢你了齁，那李朱恩表示说哈德你我记住了，能够被李朱恩记住还蛮不错的吧。比诺班晚安，君君晚安，还有那个耿杰晚安。哦，耿杰分享的是哇，昨天去新营接受市长哦黄伟哲市长的颁奖跟合照。而不是听说跟黄伟哲市长颁奖的合照可以自己指定嘛，就是学生可以自己指定啊，只要得市长奖的话。那之前好像还有男同学好像指定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动作，还市长跌倒。哇，印象非常深刻，市长

配合度也很高，然后美娟晚安，还有林宇珍晚安，娟娟惠满跟 Hank Wong， 还有明南，还有亚曼诺守人。然后小刚的这首说什么才好，他说我就不信电脑里面有，来我现在马上查。守人每次要挑战我们歌库，没关系，我现在就直接搜寻。来，小刚什么歌啊？说什么才好？来我看一下哦。我跟你说，我现在如果搜寻有的话，我等一下帮你播第一首。说什么才没有？就没有，没有这首歌。好，守人再度挑战成功，我们歌库里面没有的歌。好，然后再来 Cindy， 好 ，Cindy 晚安，还有汪太郎，期待大家的留言点歌啦。那继续第二首的示范歌曲 Sistar， 我刚刚讲这个英文或者是日文、韩文，这个都可以的，只要是跟说或者是话这个字，它不一定要连在一起，不一定要说话什么说什么什么话话什么什么说中国话，就是说都可以啊，台语也可以啊，宫北出水的经文嘛是共嘛哈，共几个等等嘛是共，对，没有这首歌啦啊 ，Sistar Say Yes 第二首示范歌曲。

Sister 的歌曲 Say Yes， 晚上时间来到8:19，陆续很多听众朋友来打招呼了，淑玲晚安，还有逸萍，逸萍晚安，还有 Jimmin， 还有这个景宏，景宏跟贾桂林、嘉禾、曾文德晚安。哎，文德也是早上吃早餐敲到门牙，好痛哦！最近有得的是水逆吗？哎，有得的，如果水逆的话，那挪威跟巴西，我们的哈兰德哈宝宝，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出于个人私人情感，我一定是站在哈兰德这边的哈、哦。哈兰哈兰噔噔噔噔噔噔噔。娟娟晚安，志瑶晚安，王云晚安，徐小军晚安，以及明玉晚安哦。好，今天的十元点歌机的主题是要点一首歌名里面有说或者是有话这个字的歌曲。那 SHE 的说你爱我有说这个字哦。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江静的 Soul Searching， 晚上时间来到8:27。其实我此刻一直在很苦恼一件事情，我需要大家的支持跟集气或是赞成，我才想要做这件事，就很犹豫啦。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不是今天代班了城市 in house 吗？那我明天也要代班城市 in house 啊。那我想说，代班归代班，放歌归放歌，就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一天中午就这样过去了嘛。那播的歌也都是那样子，但我就突发奇想，想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城市夜间部的 Crazy Friday 我搬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就好了，到日间部的这个城市 in house 这边里面来播出呢？这就是一个想法，就开始无限延伸咯。比方说我们以前 Crazy Friday 播的那些嗨歌，如果出现在中午12点，我应该会放在1点多左右吧，这样是合理的吗？那我知道也有一些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你们是一整天都听城市广播网的，如果你突然之间中午城市 InHouse 的时段，大白天的外面天还很亮然后收音机突然蹦蹦叫的话，这样是合理的吗？我就突然在思考这件事情。那当然如果要排一些很 safe 的歌，很安全的歌，当然也是可以顺顺的排下去啦，都可以，我还没有做决定，就是欢迎大家提供宝贵的意见，谢谢。那明天代班就代班晚了，去人家家里闹事，下礼拜彼得就回来了，所以要闹着趁明天闹。不过也有一个这个做法有点风有一个风险齁，就把大家当自己人聊了，因为我们 Crazy Friday 就是大家也知道嘛，过去礼拜五晚上那种就蹦冰冰给我很吵嘛。那如果你在中午播的话齁，因为我们长官中午应该都会听得到，所以就是等于在狮子头上拔毛啊，有点紧张，没关系。就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你觉得这个计划可行，或者说要怎么样的调整的话，我就不问 GPT 了，我觉得问大家比较实际。接下来听到国蛋这首歌曲《嘻哈者》。

哦，这个 Peter Cole 啊，这个他帮我把单元名称都想好了，听起来蛮吸引人的、啊，叫做 Crazy Friday 套中岛加一 Crazy Friday 套中岛。哎、欸，这个单元名称还不错哦，但也不会太长啦，不会像那个夜间部的 Crazy Friday 那么长啊。毕竟我们城市夜间部的 Crazy Friday 才是正版的。我想说，哎、欸，弄个体验包，哦，弄个试吃包、试听包，然后在明天中午难得代班的时候，就是试一下水温，中午听众朋友的水温，看大家吃便当吃到一半会不会喷出来。应该不会，就是越吃越嗨这样。毕竟中午嘛，你知道一个上班族礼拜五的中午，那要多开心，有很雀跃的心情。我觉得甚至比刚下班的时候还开心啊。哦，诺哥也加一哈，赞成明天中午代班的时候放 Crazy Friday 电音组曲。基本上，因为大家也没听过在中午放过这些歌嘛，那我自己也很好奇是什么感受啊。好啦，8:32，饶舌曲风，接下来送上的是瘦子，要来恭喜他了，给他掌声鼓励一下。瘦子在巴厘岛办完婚礼了，跟他的老婆 Jennifer 结婚了，而且是办在金曲奖那一天啊，所以顽童没有出席啊。那张震岳领完奖之后立刻飞去巴厘岛参加，因为毕竟他是本色音乐的老板嘛。恭喜瘦子，帅帅帅，美美美，哇，在巴厘岛办婚礼真的很赞耶。那巴厘岛是他们两个人情侣时期第一个出国的地方，整个 view 非常美，好赞哦。伯父这首歌成真了。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日本队饮恨输巴西之后啊，你知道吗？太残酷了！日本队的球衣竟然半价了，这叫大家情何以堪？本来可能很难买的，突然之间球衣半价了。然后最近听说有很多日本人来台湾买那个日本队球衣。就是联名的啦，那个世界杯的日本队足球赛的那个球衣，有一点哦，有一件很好看，就是跟巴西队踢的那一件，白底的，然后有很多线条，就是11个颜色的线条的那一件衣服，非常非常好看。然后你知道他们就是来台湾买球衣，回去日本高价卖，喂，这种行为跟我们去日本买战斗陀螺回来卖有什么两样？所以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跟国家国情没有跟国情没有关系，就是会做这种事的人还是会做这种事情啊。但日本队球衣真的很好看呢。这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让我印象深刻的球衣，除了日本队之外，还有韩国队的球衣是 G Dragon 设计的，也蛮抢眼的。但是法国队的还是比较隽永啊，就是黑金配色呢，深蓝色配金色啊，好看呐。接下来三首歌曲都是女神，仓木麻衣 Secret of My Life。

听到这首歌曲仓木麻衣的 Secret of My Life。 继续下一位女神是最近以陈丽璇这个角色又再度走红的苏慧伦，好像她出道以来就没有不红过啊，不管她在唱歌还是她演戏，总是能够深深的吸引住大家的目光。这首歌叫贵的可以啊，在十年前张震岳就已经写出来了，那大家那个时候都很好奇这首歌的 demo 到底要给谁唱，结果还是给苏慧伦唱，他的好战友。这首歌在倩妮的那场婚礼里面呢，出现在一场很重要的戏里面，很搭。不晓得有看过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办法听得出是在哪一个段落里面出现的插曲呢？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爸，我想换工作，希望有专人可以帮我分析适合的职缺跟推荐。
3: 你可以到彰化县政府的就业服务台问问看啊，
2: 他们能帮什么？
3: 求职媒合、职涯咨询、职业训练资讯提供，也有办理各种征才活动哦。
2: 那我马上去了解。彰化县政府提供多元就业服务，欢迎拨打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7: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光良。
8: 时间来到晚上8点51分，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刚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好像都好像说还可以哦，就是明天搞不好可以实验一下看看哦。谢谢大家的祝福啦，大家都祝福哈德的牙痛赶快好。我其实我这边要澄清一下，其实我倒不是牙痛，倒是一部分啦，是牙齿旁边的那块肉，就是你的肉有伤口化脓，然后那个补囊这样子，所以它严格来说它不算牙痛，它是那个皮肉痛啊，只是它扩散到整个右半边哦，而且越晚越痛。你看，发现我现在口齿又开始要不清晰。好，来多听一点歌哈，等一下我们一起迎接9点的10元点歌机喽。

潘玮柏加上玄子的《不得不爱》，时间来到晚上8:56了。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送上的是周杰伦的《斗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歌会这样接，我好像接错了，不过就将错就错吧。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因为我忘记那个前奏了，我把这首歌前一首歌的尾奏跟这首歌的前奏想在一起了，就是美丽的错误啊！来斗牛一下哦，3-3。然后下个小时9点要进入到10元点歌机了哦。刚刚有点歌的朋友，待会可以期待一下。以及如果你还没有点，你很想点，都还来得及，因为我们等一下9点10元点歌机才会正式的开始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我想换工作，希望有专人可以帮我分析适合的职缺跟推荐。
1: 你可以到彰化县政府的就业服务台问问看啊，
0: 他们能帮什么？
1: 求职媒合、职涯咨询、职业训练资讯提供，也有办理各种征才活动哦。
0: 那我马上去了解。彰化县政府提供多元就业服务，欢迎拨打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2: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喽！
3: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2: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3: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2: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3: 你的青春
4: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5: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6: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5: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啦啦啦
8: 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9: 哦，谢谢。
10: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11: 9:09，我刚刚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每次这个礼拜晚上都会特别痛。我昨天也是晚上，早上还好，白天都还能忍，晚上忍不住，真的痛到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刚刚突然之间敲了我一个脑袋瓜一下。笨蛋啊，因为你晚上都在讲话。诶，真的，对，没错，讲话讲着讲着，然后越讲越痛，讲到忘记疼痛，然后一回过神，或者在播歌的时候休息下来之后，突然之间，呜，好痛，我痛。好啦，来听歌吧。今天要点的歌曲是跟说跟话有关系的歌曲啊。那首先就来听一下这一首，来自于这个是谁点的呢？好，欸，我觉得今天的学员点歌机齁，真的，我真的坚持一定要做，因为礼拜二已经没有做了，感觉好像有一种背叛的感觉，有一种翘课的感觉，哦，所以礼拜四一定要播。我找不到他的啊，找到了啊，明玉啦，明玉要点播的歌曲哦。那明玉想要点播的是《立功》诶，我诶，哦，这首歌江蕙有唱过，然后清风也有唱过。他说任何人唱都可以哦，送给我的老婆阿毛阿嬷以及我那潇洒的老爸，祝哈德口语芬芳，齿如含贝，撸来撸后。

来自于江蕙李贡诶喂，今天说跟话这两个字，歌名当中只要有这两个字，不管是国语台语英文都 OK。 那再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台北宜轩点播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也有说这个字哦。

情缘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之后是凯西，凯西想要点播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以及这个是翁胖爵，翁胖爵也想要点播那女孩对我说，那说唱这首歌曲的人很多，随便挑一个就行，我们直接来播放原唱的版本。

来自于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收音前面的 Minasan 各位同学们，你们也是靠嘴巴吃饭，哎，每个人都是靠嘴巴吃饭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职业是跟讲话有关系的吗？我觉得跟讲话有关系的职业，一旦你声音受到影响，或者是你的唇齿啊、你的嘴部啊等等，只要有一些变化的话，哎，很容易就会让你就是失去，暂时失去部分的工作能力，我只能说失去部分的。那像我这一周就非常痛苦，我就是咬着牙，也没办法咬着牙，因为牙很痛，所以呢，就是感觉到真的是受到很多的影响。所以当一个人语言能力受到一点点影响的时候，不管是发声方式或者是等等其他的，那真的会伤害蛮大的，对不对？像我姑姑就是，我姑姑她以前是当那个业务，就是化妆品的业务，然后就是她就是因为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所以她喉咙就长茧了，长茧的时候是不可逆的，导致说她之后一直到现在她的声音一直都是非常非常沙哑的状况，我就觉得好可惜哦，有些伤害是不可逆的，真的是太可怕了。好，来我们继续听歌哦，这是响山点播的歌曲，小阿西的从前说，也谢谢你的祝福，他说祝他的牙齿痛赶紧好，感谢你。

好，继续来听到 IG 的听众朋友，IG 今天都没有给他宠幸一下哈，对不对？阿荣、Gina、乌米娜娜，然后蔡琳、维尼、阿信、小颖，晚安晚安，我们待会再来一一点名哈。那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乌米娜娜，台南的乌米娜娜，她说是第一次点歌哦，第一次点当然要有个版面留给你啊。张信哲，不要对他说。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咯。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2: 这十元点歌机来到第二个阶段了，已经9:30了哈。觉得好像越接近节目结束哈，我能量已经刚好就剩半小时，我的喉咙仿佛为了这个城市夜间部的时间点继续撑在这里，我的唇齿了哈。台南的 Gina 点播的歌曲啊，爱你但说不出口。他说他现在跟哈德一样，嘴巴好痛，但话说不出口。

好，除了台南的 Gina 之外，还有阿呆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是不是忍很久没有去看才这么严重？”也还好，我也就才忍一天而已，但我没想到他恶化了这么快啊。然后他也点了这首《爱你但说不出口》啊。好，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台南的阿言哈，点播的是 K Will 的《Talk Love》，这是《太阳的后裔》的 OST。他说呢，中午代班，晚上要接着上班，辛苦了。下班后请好好休息。阿德，我两杯出国啊，阿波发多啊，阿波浪啊，偷偷 complain。来听一下这首歌。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Hank Wong 的江蕙的榜中的精微，经典的台语对唱歌曲，好听啊。然后另外也点播了这一首歌的是谁呢？哦，君命也点了榜中的精微，都有画这个字哦，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好的，刚刚听点播的这一首绑定为金威，还有苗栗的徐小军哈、哦，要点给她的老公王小峰。他说的感谢老天爷的成全，让我们相识哈、哦，给我们有一场相爱的机会，幸福成家。然后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是 Heidi Xu 啊 ，Heidi Xu 说牙痛真的要人命，辛苦了。而且我的牙痛还不是只有牙齿痛，我是那个连带到喉咙、眼窝，然后脸颊，然后现在嘴巴也张不开，哦，可能还会流泪这样子。好，那这是 Ronan Keating 的这种歌曲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希望大家一切都很好，来自于 Heidi Xu 的点播。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一一一一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一一一一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相应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放暑假了，哎，学长，你知道哪边有免费又有趣的体验课可上吗？
2: 快来参加彰化县政府办理的青少年职涯探索成长营吧！有 AI 进阶创作开发、美容类、农业类、餐饮类等多元体验课程。
1: 哇，感觉好玩又能学技能哎！
2: 没错，从理论到实作，不仅能亲手完成作品，还能发掘潜能，让暑假过得更充实哦！
1: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3: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4: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3: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4: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5: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宥嘉。啦啦啦
6: 啦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7: 哦，谢谢。
8: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7: 难得这个区间有广告，之前都是整个小时播到底，但是还是这个是一定要的，这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刚刚广告的内容。好，来继续哦。最后一个阶段的10元点歌机了，来听到的是 Cindy 点播的蔡依林说爱你，她说国中超爱这首歌，连手机铃声都编辑了这首歌哦。那另外呢，在我们脸书上面的听众朋友应该是文德吧，文德好像有点这首歌，然后文德也点了蔡依林的说爱你，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咯。

来自 Cindy 跟文德点播的蔡依林说爱你。那文德说最近也撞到了门牙，好像有德这个字的人最近都好像偏水逆，偏水逆了。好，那再来接下来这首是荣华，萧荣华同学要点播的歌曲，陈淑华的说你爱我，谢谢你的祝福，一定会早日康复的，来听一下这首歌。

九点五十五分，今天的晨曦夜间部就要暂时的进行到这边了。我已经到极限了，我牙齿真的好痛哦，我真的有是痛到很想哭那种，很痛很痛。Oh my god！ 这是越玩越痛。我觉得有时候身体真的会骗人。我 always 我的身体出状况的时候，都是在我比较没有工作的时候。那有状况的时候，身体都不会有什么反应。然后就跟节目的时间一样，前2个小时又50分钟没有什么事情，但是节目快结束，你身体知道你快下班了的时候，突然给你来个回马枪了，敲你一拳，好痛！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一下《静静妹》林俊杰。他说：“好，那就听一下这首歌了。”抱歉，抱歉，我今天的时间点歌机有点流水账，但是就是因为越晚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来越没办法咬字了，真是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如果有人问起这个 DJ 怎么要讲话不讲话的哈，就是因为我已经红窝线组织 N 了。我们明天再见了，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提哈。哇，今天呢又邀请到呢哈，我们嘉南医药药理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俊杰王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我们最帅的俊杰博士。
3: 哎，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博士俊杰老师，很高兴又跟大家碰面。
2: 对，说真的，俊杰老师哈，那个听众朋友说，哇。这个不知道你那个人长怎么样，知道吗？就他们 Google 一打，全部都是你的资料，
3: 很方便啦、欸。现在 Google 打王俊杰博士都会找到我。
2: 哎、欸，真的，哎、欸，俊杰博士说真的，看起来哈、哦，真的不像你现在的岁数。
3: 哦，今天刚下，谢谢啦。
2: 我说真的，我20几岁跟俊杰老师认识的时候，差不多就长这样子。
3: 是，
2: 他现在呢又多了20几岁，还是长这个样子。
3: 有啦、哎、有啦有啦，虽然我们没有做医美，但是我们、哦哎、真的是要运动，
2: 对，
3: 再包含就是我们要把身体照顾好，
2: 对，
3: 那我们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是读生技的，
2: 对，
3: 然后我们自己对一些医学常识啊、嗯、对一些医药啊还有保健啊，那我们要身体力行，
2: 对，
3: 所以我常常讲的、哦、我们吃保健食品、哦、这种保健食品不是今天吃看明天的效果，不是哦、嗯、我们是要吃完之后我们等10年，
2: 嗯，
3: 哦，每天很认真吃哦，每天认真的去做一个执行，
2: 对，
3: 等10年、20年之后，如果你再跟你的同学一起聚会的时候，那时候你就知道你今天有保养跟没有保养，有吃保健食品跟没有吃保健食品的差别在哪里。
2: 真的，有时候真的、啊、我们有保养的跟没保养就有差。像前几天我就讲一个笑话，我去庙里。
3: 对，
2: 然后拜拜嘛，那拜拜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想说啊，那我们就斋盖一下，因为自己的生日快要到了，你知道吗？
3: 是的，
2: 想说每年都来斋盖、嗯、就他就是斋盖的时候就叫了，就是叫了小提的名字、嗯、哦，40几岁，然后我就这么想说，哎、欸、有人跟我同名同就是同名吗？我这边等就没有，他就讲了一个，又叫了一次小提的名字，又讲了一次40几岁的名，我说哎、欸、我已经40到快要那个了吗？
3: 所以我们都永远记得我们是28岁而已、
2: 哦、真的。
3: 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件事情，因果、
2: 嗯、
3: 其实真的你不只是说这辈子跟下辈子在谈因果，你这辈子的因果其实就很多了。
2: 对啊，
3: 你看现在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去糟蹋自己的身体、嗯、然后真正是一些执行一些我们讲的你的运动啦、啊、然后生活习惯啊饮食啊，然后有用一些保健食品啊来去做保养啊，其实这个因到最后的果就是呈现在你年纪大的时候、嗯、
2: 对，
3: 我那年纪大的时候就是怎样，你的身体状况可能就会保持的比较好，
2: 对、
3: 哦、不能说没有疾病，而且不，这是不可能的啦，
2: 当然
3: 啦，但是这种也是说哎、欸，我们的状况保持的比别人好，那就了不起了，
2: 对，像我们的长寿基因是不是可以延长啊，
3: 是，
2: 我们的健康基因是不是可以延长啊，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對，
2: 人家说呢哈，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那、啊、现在不只要养医生，你还要外带一个外劳、哦，还要推你出去晒太阳。
3: 对对对 对, 對, 對,
2: 對，所以真的哈、哦，平常就是要养生，不要想说我今天20几岁啊，我不用保养。其实哦，小提说真的，一直看起来都是像20几岁的样子，是因为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保养。
3: 真的
2: 真的，小时候就是开始就是吃保健食品啊哈、嗯，然后擦保养品啊。像我自己也有自己的保养品品牌。
3: 对
2: 对，好，但台湾现在还蛮。小有名的，
3: 你从小时候就认识我了呢、欸。
2: 对啊
3: 哦，真的20几年了。
2: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敢做这个生物科技的这些专题报道哈，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接触，那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大概我们心里面都知道。然后哪一些呢是半路杀出来做的，还是说呢从头到尾他就在研究这个的？
3: 对，
2: 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
3: 没错，
2: 对不对？因为像我们这一行最年轻的也要30年以上的累积了吧？
3: 对，
2: 真的，真的最年轻。 听都要三十年以上的，你说十年跑出来这一种，我们都还不敢采访。
3: 真的，
2: 真的。
3: 所以我看我已经出道快三十年了。
2: 真的，俊老师你真的谦虚了。以前俊老师是我们台湾知名大药厂的经理。
3: 对啊，
2: 对，
3: 在那边做了十年。
2: 对哈、嗯，我们都不敢讲。对，为什么后来出来做自己做生技老师？为什么自己来做生技食品？
3: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药就是毒，毒就是药。
2: 对，
3: 所以很，我跟大家讲，真的，你如果有疾病、有生病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定要吃药。
2: 对，
3: 哦，药很重要，因为它是可以治疗我们疾病的。
2: 对，
3: 但是药能不能当保健食品每天吃？
2: 不行，
3: 当然不行啦、啊。所以我跟大家讲，你现在不管是吃慢性病药什么，那当然没办法，我们也一定要吃。
2: 对，
3: 可是呢，你在吃慢性病，一定也要搭配一些保健食品，让它的毒素可以怎样排得出来。
2: 所以呢，等一下我们来跟俊老师聊这几年呢，哈，有没有什么样新的东西呢？对我们身体健康呢，哦，是有一定的支持性的论文存在，好不好？
3: 好，
2: 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呢，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真的，这个保健食品啊，真的是近十年我们才有国人意识抬头，但是呢，我们的营养师呢，却在我们台湾有50年的历史。那能说前几年到底在做什么？
2: 其实我是营养师的老师，我特别清楚。
1: 对，
2: 我跟大家讲哦，其实营养师以前的工作就是做什么？就是做团膳啊，
1: 对，
2: 开菜单啊，
1: 对，
2: 学校啊，医院啊，
1: 对，
2: 然后餐厅啊，或是大企业啊，他只要有那种中央厨房的，
1: 嗯，
2: 然后对照顾员工有比较多的，

0: 解决，那就吃食品就好了。那为什么你要多一个保健食品？啊，因为保健就是要解决一些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事情，
1: 然后食品又要吃非常大量才有到这个效果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才是保健食品跟生技医药、生技这种科学所需要去做开发、做研发的重点。
1: 其实我常常在讲了，药品它就是化学，哦，然后食品呢叫做提，保健食品叫做提炼，
0: 对，
1: 所以它的其实两个方向走的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譬如说像我们现在知道，好，哦，我们的人不老。就要什么
0: 肠
1: 胃
0: 好，
1: 对不对？好，那讲到这个肠胃好，其实哦，最近哦，大家只要秋冬天一到，一定都大什么大鱼大肉啦，什么锅啦，什么羊肉炉啦，有的没的，很多人就会想到胖的问题。
0: 对，是。
1: 但胖是你的错吗？有时候真的不是你的错，有时候可能是你的代谢不好，
0: 对，
1: 对不对？年纪越来越大啊，
0: 肠胃道蠕动不好。
1: 对，40岁以上，我好难减哦。我以前呢，哈，20岁的时候，我游泳一天就可以瘦1公斤。那你要想，你那时候是20岁啊，你现在是40岁啊，
0: 对，
1: 对不对？那有些人会说，哦，我以前呢，哈，我告诉你，我去什么公共场合，去什么地方，去逛街，什么都不会感冒。哎，我现在只是出去买个菜，我回来我就 A 感、流感、B 感、C 感。对不对？
0: 没错，
1: 哦，真的都是年纪的问题啊。
0: 所以哦，这是没办法的，人都会老化。
1: 对，
0: 而且肠胃道老化速度更快。如果你没有去照顾的话，这个问题会更严，会影响的更大了。
1: 哦，
0: 那所以说，你看哦，现在刚刚讲的肥胖的问题，我们常常讲你要减肥，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嗯嗯嗯，
0: 因为人哦，你要去减1公斤，就要消耗7700大卡，
1: 没错，
0: 卡路里。
1: 嗯，
0: 那你。减1公斤，欸，你说刚才靠运动，你可能靠运动，我去跑步跑30分钟，才消耗大概300大卡的热量。
1: 嗯，
0: 哎，怎么可能有办法减到1公斤？不可能啊！所以我讲这种东西都是你的肠道的吸收，跟你的热量的吸收跟代谢，
1: 嗯，
0: 有很大的相关性，
1: 尤其是新陈代谢。
0: 对，
1: 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证实了，人家常常讲说，男生一天大概摄取2000卡的卡路里，
0: 2000卡，对，
1: 那女生差不多1800卡，
0: 对。
1: 但是如果你代谢好一点的话，哎，你吸收到3000卡都没有问题。
0: 对啊，
1: 对对，
0: 就是你代谢的量热量可以那么多嘛？
1: 对啊，
0: 所以可以吃多一点啊。
1: 所以有人家讲说什么三五搞受罪，
0: 哦，对啊，一个是一些代谢荷啊，
1: 对啊，哈，啊啊，但是去检查又没有任何问题。
0: 是，
1: 好，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重要，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相，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所以我刚刚提到了，就是说其实肠胃道到底你肠胃道功能好不好，
1: 嗯，
0: 当然跟我们的肥胖相不相有没有相关性，这个绝对是有的，
1: 有，一定有。
0: 因为肠胃道功能好的时候，它蠕动效果好，蠕动效果好，我们今天吃下去的东西它很快就变成粪便把它排出去啊，
1: 所以很多养分就来不及吸收啊。
0: 第一个是养分来不及，第二是我们该吸收就吸收了，
1: 对，
0: 它不应该吸收我们赶快把它代谢出去，
1: 对，
0: 毒素啦，啊，或是热量啊就不容易囤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1: 没错没错，
0: 好，哦，如果你今天的肠胃道蠕动效果不好，你的代谢功能不好，不好意思，你就一直在反刍，哦，就在我们粪便就一直在我们肠道里面，然后一直代谢，然后就吸收了过多的热量，
1: 嗯，
0: 同时呢产生更多的毒素，这些毒素被我们人体吸收，恶性循环，
1: 对，
0: 就更不好了，
1: 没错，
0: 哦，
1: 但是这个问题很难去改善，像小题哈，因为
0: 是
1: 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接触保健食品嘛，
0: 对，
1: 所以像什么益生菌酵素啦，这个是绝对每天不能少，
0: 对对
1: 对，对不对
0: 哈？
1: 所以呢我可以今天晚上吃的东西我明天早上就可以看得见，
0: 是，
1: 这是我的肠道已经适应了，我的菌相已经改变了，
0: 对对，
1: 但是这个菌相要改变你知道要几年吗？最少你也要有半年的时间到一年的时间来做调整，
0: 没错，
1: 对。
0: 其实我们哦之前在看一些文献啊，
1: 嗯，
0: 那日本有一个医生叫光刚啊，就是说新谷弘实，
1: 嗯，
0: 哦，新谷弘实他有去做了研究，他发现说如果我们今天有经常吃益生菌的，那要菌素要吃多少，我跟大家讲就是大概300亿，就200亿到300亿之间，
1: 嗯，
0: 你每天要吃200亿到300亿之间，只要你吃半年，
1: 嗯，
0: 半年的时间哦，好，哦，那持续这么认真去吃的话，大概半年时间就让我们肠道会变得健康，
1: 嗯，
0: 而且肠道会变得干净，
1: 对，
0: 哦，干净代表什么意思？你的毒素就会被排掉，
1: 对。
0: 第二代表什么意思？你的这些代谢、这个蠕动就会变得比较正常，
1: 嗯，对，
0: 那就可以让我们肠道变得很健康，
1: 没错。
0: 哦，这是一个，这是日本那个新谷弘实医生做的研究。
1: 其实，因为小提现在有那个粉丝团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哈，你们就可以看得到什么叫做。我真的没有超过45，可是我真的很会吃，你知道吗？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对
0: 对，
1: 那原因就是因为在于菌相啊，真的是菌相，因为 我真的是

0: 是说我真的是每天都要吃宵夜的人，我是一直已经维持这种习惯，我知道这个习惯很不好，
1: 对，
0: 但是这个菌相呢就是让我可以维持到现在，人家讲说出去看起来像二十几岁背影杀手啦，背影杀手，说真的我觉得是有靠这个好的菌来，但是你要知道好的菌，很多人就是什么优酪乳上面也跟你讲好的菌啊，什么东西也跟你讲好的菌，但你要知道这个菌是要直接要到达你的肠子，
1: 对，
0: 不是停留在你的胃，也不是停留在你的什么地方，它是直接要到你的大肠去的，
1: 没错。
0: 所以如果说你光一个优酪乳要喝到300亿的菌相到你的大肠里面去，不会被你的胃酸啊被你的胆碱杀死，你知道你要喝多少吗？大概好几公升、啊、
1: 对，
0: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到你的好菌培养起来，你的糖尿病
1: 了，你就胖死了，
0: 对、哦、所以呢到底是哪一些真的好菌，然后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延长我们的这个寿命基因，
1: 对、
0: 哦、延长我们的肠道的菌相基因，
1: 对、
0: 哦、延长我们的瘦身基因，哎，这就很重要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等一下请我们俊杰老师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菌呢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好的菌种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好，讲到这个哈，瘦瘦的人哈，你有没有发觉呢？瘦瘦的人呢，最近看韩剧有没有发觉他们怎么吃东西好像都吃不胖？
1: 对啊，我觉得韩星都很厉害。
0: 不是韩星很厉害，我告诉你，是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他是韩国人，他来到台湾哦，他那时候过安检的时候就很紧张，然后我去接他嘛，他出来就说哦，没问题，没问题。我就说什么东西没问题，他说他把泡菜带在行李箱上，哦，因为一般要托运嘛，他没有托运，你知道吗？
1: 是，
0: 我说有这么重要吗？他说很重要。
1: 对，
0: 在他们的韩国饮食里面呢，每一餐都一定要有泡菜。
1: 是的，
0: 你看呢，他来台湾叫我大家去吃烤肉，嗯，欸，烤肉还不是吃牛哦，他吃三层肉，
1: 是
0: 哦，包生菜，包泡菜。晚上回到我们家，跟我讲说他要白米，我说你要干嘛？他说他吃饭，吃饭他就把他们家泡菜拿出来放在桌上，嗯，然后开始配泡菜配饭。
1: 是
0: 哦，然后呢，半夜的时候煮泡面，他也要加泡菜。
1: 是，
0: 他说他们的三餐就是离不开泡菜。然后我就说，那如果你不吃泡菜会怎样？是吃不下饭吗？他说不是，是隔天没办法上厕所。
1: 对，就
0: 哎哎，
1: 肠道蠕动就变差了。
0: 对，
1: 其实我们去做过研究啦，哈，就是泡菜里面哈有一个特殊的好菌，
0: 嗯，
1: 这个益生菌叫做植物乳杆菌。
0: 对，
1: 那这植物乳杆菌呢，它在泡菜里面是最多的。
0: 嗯，
1: 那最重要的是它对我们身体的功效，就刚刚讲的，它整肠健胃，帮助我们肠道蠕动。
0: 嗯，
1: 之外，它对我们整个免疫能力的提升，抗过敏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0: 对，
1: 所以说植物乳杆菌现在目前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哎，这个都是有发表在国际期刊的。
0: 对，
1: 那当然不能说韩国的泡菜里面一定有这个菌，就是说，嗯，一般来讲泡菜都会有，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一点哦，你泡菜的制作过程干不干净，
0: 对，
1: 严不严谨，
0: 对，
1: 哦，然后你做出来这些泡菜，哎，它的发酵到底是好菌还是其他的杂菌，
0: 对，
1: 这个都不知道，
0: 哎，
1: 所以有时候泡菜也要吃对哦，因为人家传统在做泡菜一定有一个怎么讲地方性哦，嗯，或者是说它的功法
0: 对
1: 都是不一样，不然有些人那当然往这个格雷柴泡菜也是高丽菜泡菜也是油
0: 啊，
1: 但是做出来那口感就是不一样，
0: 对，
1: 它里面的这些益生这些菌可能也不一样，
0: 对，
1: 哦，那我们就发现这植物乳杆菌就是这个泡菜里面都会有的，
0: 那你说真的如果说你的植物乳杆菌如果要吃到300亿，我告诉你俊老师刚我们有偷偷换算过嘛，哦，
1: 对对，可能要吃好几瓮，
0: 哦，好几瓮嘛，
1: 哎，贵阳你知道吃几瓮几瓮这样算的，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哦，生物科技的厉害，他把这个植物乳杆菌从泡菜里面提炼出来，哦，你就不用吃好几瓮的泡菜，
1: 啊，而且你如果自己做泡菜你还不知道里面的菌是什么菌，
0: 对啊，
1: 还怕会有杂菌的问题，
0: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讲到长寿，
1: 对
0: 对不对哈？
1: 是，
0: 我以为日本人最长寿
1: 哦，日本人算啦，
0: 也算啦，
1: 那，哎，你知道其实全世界最长寿的地方在哪里吗？
0: 我刚刚才知道在什么高加索
1: 他一个长寿村，
0: 嘿，
1: 长寿村刚刚讲的只是那个长寿村的人他平均的寿命都在109岁以上，我靠，一百控高回哦，那这什么概念？
0: 哎呀，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你知道吗？
1: 然后，对对 对，都是健康的长寿。
0: 对，
1: 那我们去做的这个研究，就是我们不管在台湾或大陆去做这个研究，发表这个论文哈，哎，他们其实我们拿到非常多的经费哦，就几千万的经费，
0: 嗯，
1: 就是在研究什么长寿村的肠道的菌相跟我们一般都市人肠道的菌相是不是一样的？
0: 嗯，
1: 我跟大家讲，一定不一样。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做这个假设啦，齁，就是说我们把长寿村人的菌相，
0: 嗯，
1: 好菌移植到我们都市人的这个肠道里面，
0: 嗯，
1: 会不会我们都市人也可以活到109岁？
0: 嗯，
1: 这个是有机会的，
0: 有论文的，
1: 有机会的，有机会的。啊，所以我们再去探究说。这些长寿村的这些活到109岁的这些人到底吃了什么东西，
0: 嗯，
1: 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个传统的东西叫做马索尼，这马索尼是用这个羊奶跟那个牛奶去做发酵，发酵完之后呢它里面呢我们去检验，欸，发现说它里面有一个叫 AB 克菲尔菌，
0: 欸，
1: 哦，那 AB 克菲尔它是7种到8种的菌一起怎么样一起去把它形成的，
0: 对，
1: 那我们就怎么样去分离 A 菌，哦，就是 A 菌 B 菌、B 菌、B 非、比非德氏菌、A 菌、嗜乳酸杆菌，再加上什么嗜酸乳杆菌，两个三个部分，我们把它怎么样分离出来？嗯，发现说它对于我们长寿，哦，对长寿的这些啊，不管是我们这延让我们的肠道的整个环境变好，嗯，哦，能够让我们肠道这个好菌增加，而且可以让其他的好菌可以活得更好，嗯，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肠道好之后，对我们肠道蠕动的帮助，肠道免疫功能的提升，嗯，哦，那免疫能力好，当然就肠道好就不会老，免疫功能提升，到我们人就比较不容易生病嘛。
0: 而且你要知道，特菲尔菌其实呢，很多的什么各大药局啊，也都有在卖，
1: 是，
0: 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特菲尔菌你要如何去保存下来，要如何让它保存到一样有300亿，
1: 对，
0: 这也是一个重点啊。
1: 对，第一个你分离的地方就要很清楚，
0: 对，
1: 是从哪里分离出来的。
0: 对，
1: 在你培养完之后，一定要做包埋，嗯，包埋完之后让它可以抗酸。可以抗胃酸、抗胆碱，然后可以耐高温，可以真正到我们肠道定植的，
0: 嗯，对，
1: 哦，这就是我们的技术了。
0: 对，
1: 哦，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专业的技术在这里。
0: 对，还有一个呢，也是我觉得刚刚是有打破我的这个念想了哈。
1: 对，
0: 原来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好菌。不是泡菜国才有泡菜好菌，台湾也有一个好菌，
1: 是，
0: 但是这个好菌呢，说真的是被埋没了。
1: 对啊，
0: 哎，这叫什么豆腐乳？
1: 对，
0: 不是臭豆腐哦，是豆腐乳。
1: 是，我跟大家讲，那如果说你是古方的，嗯，传统的这些古法去制作的豆腐乳，它里面呢，我们去分离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菌，叫做鼠李糖杆菌。
0: 对，
1: 这鼠李糖杆菌多厉害，你知道吗？刚那个小题讲的，不管是对于肠肾轴、肠脑轴，这种对我们的肾功能，对我们这个整个神经方面的问题，嗯，哦，都可以得到
0: 非常大情绪方面的问题，
1: 对，都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改善。
0: 对，
1: 哦，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全部加在一起，就在我们最重要的这五支菌里面，我们东西就是要先求安全，
0: 对，
1: 没有副作用，
0: 对，
1: 我们再讲求疗效，
0: 对，
1: 这是俊老师做产品开发产品最重要的一系列的过程，
0: 就是人证物证科学，
1: 对，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这样我们吃出来才敢，我们自己才敢吃嘛，
0: 对 对。
1: 但是我们用的东西是这么天然的食材里面去分离出来的，
0: 对，
1: 那我们就是有社会责任，嗯，这个东西都是安全的，
0: 而且俊老师现在还在教书。哦，
1: 是啊，
0: 我们是讲真的，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对不对？
1: 因为我是教授，我真的不能随便乱讲话。
0: 对，而且呢，这个你只要去 Google 上面打一下王俊杰老师，
1: 啊，
0: 他其实也有发表一篇的文章，
1: 哦，几篇关于益生菌的文章都
0: 有。对对对，好，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三个菌种真的对我们人体很有效。好，所以这个。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呢，延长寿命的基因哈，那满面讲哈，这个什么心苗畸形啊，对不？
1: 对啊，对啊，
0: 哈，真的
1: 畸形，
0: 对啊，真的比较灵的妙，其实就在我们旁边
1: 的。对，
0: 但是我们说真的，要吃的是它里面的菌种，不是要吃它的那个外面的豆腐乳啦。
1: 没错，
0: 你说真的豆腐乳要吃到300亿的菌，我告诉你，那个可能真的肾也会坏掉。
1: 对，
0: 有点，因为现在外面的添加物太多。
1: 对啊，而且那么咸，对不
0: 对？
1: 那个钠含量又很高。
0: 对啊，哈，
1: 是啊，
0: 所以我们俊老师。他们是自己一条龙生产，把这些菌种抽离出来，然后又用包埋的技术。
1: 对，那我还要再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这样子一包，等于是外面你要吃多少数量的那个优酪乳，等于大家要吃100多瓶的优酪乳。
0: 对，
1: 那可能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吃泡菜，可能是好几瓮的泡菜。
0: 对对对。
1: 那豆腐乳更不用讲了啦，那个是几百瓶的豆腐乳。
0: 对。
1: 那最重要是什么？市场上面有几家益生菌的量，通常都大概就在50亿以下，顶多就要10亿左右而已。
0: 对。
1: 那10亿，我们是300亿，我们吃一包等于他要吃30包。我们是有 SGS 的检测报告，而且我们就确认我们家的菌数有达到这么高的量，我们才敢出来。
0: 对，是，所以呢，真的哈，我们是良心的做事，
1: 对，
0: 哈，良心的在买卖，
1: 是，
0: 对不对？真的要让人家吃到健康又吃到好，
1: 没错。
0: 大概去上网看一下俊老师的照片，
1: 对，
0: 他今年已经哈50几岁了啦，
1: 好几了啦
0: ，但是真的看不出来啦，好，
1: 是是。
0: 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聊。

0: 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讲到我们俊杰老师哈，真的哈，从三十年前遇到他，跟三十年后看到他哈，其实也都差不了多少啦
3: 哈，
2: 对不对？那讲到这个俊呢，其实是未来这十年，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突破的发展。
3: 是的，
2: 对，因为呢哈，肠道好人不老，肠道好情绪好，肠道好人就健康，长寿的基因密码也都是在肠道。对，
3: 而且我们不只是说，当然是刚刚我之前讲的嘛，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2: 是，
3: 我们也把五支菌哦去做。有很多的专利的申请，
2: 对，
3: 那发现说我们对于这个不管是肝脏，就活化，就是酒精性的肝损伤会有帮助，
2: 对，
3: 对我们心脏细胞的活化也会有帮助，还有最重要是什么，降血脂，也会有帮助，
2: 对，
3: 那当然就抗肠胃道的疾病，
2: 对，
3: 那真的都是不用讲的，绝对是有效果的。
2: 其实现在很多人已经有这个抬头意识了，
3: 是，
2: 就是说我每天都要吃一下益生菌啊，
3: 对，
2: 让我的就是肠道可以排空干净啊，
3: 没错。
2: 但是你要知道，益生菌不是只来吃排便的啦，
3: 是啊，
2: 真的啦，
3: 真的
2: 不是这样子的啦。如果益生菌只是吃排便的，我跟你说，你只要吃一些欧阿含吉就够了啦，
3: 对不对？
2: 其实益生菌呢，就是让哈，譬如说小提这样子来形容啦哈，你这个社区只能住100户。
3: 是，
2: 我好的益生菌进去80户，你坏的都会被赶出去，
3: 是的，
2: 对不对？只剩下20%户的坏人，他们也不敢做坏啊。
3: 对，就是我们讲的好菌可以帮我们人体其实有60%以上的中性菌，
2: 对，
3: 这些中性菌呢代表什么意思，它就是西龟挖大饼，如果你今天好菌多的话，
2: 对，
3: 它就变成是好菌了，
2: 对，
3: 那如果是坏菌多，它就变成是坏菌了，
2: 对，
3: 所以你要让那68变好菌还变坏菌，
2: 当然变好菌、啊、
3: 当然变好菌啊。但是如果你体内我们每天在排便嘛，会把好菌代谢掉嘛，
2: 对，
3: 我们好菌不断在流失，然后不断流失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补充它，
2: 对，
3: 所以我们一定要每天去补充这些好菌，才能够让这些80%、60%的中性菌变成整个我们人体有80%的好菌，
2: 对，就是你要社区融合，
3: 对，你的坏菌就不敢呛虾就不会作用了嘛，
2: 对，
3: 我们肠道照顾好，就刚刚讲到人真的不会老，
2: 真的不会老，真的不会老。而且呢哈，我们讲真的，其实菌种是很小，大家知道就是细菌很小很小，对不对？
3: 对，
2: 其实益生菌也是很小的，但是俊杰老师这个东西的载体很特别，
3: 是
2: 哈，因为呢益生菌一定要有载体它才能够到你的肠道去，
3: 没错，
2: 不然的话就是在空中飞这样的感觉哈，它的载体是什么？来，木瓜酵素，
3: 对，
2: 凤梨酵素，
3: 对，
2: 还有我们的什么柠檬酵素，
3: 对，
2: 而且重点是自己发酵的台湾的酵素，
3: 真的
2: 真的。
3: 而且我跟大家讲，木瓜跟凤梨酵素，就大家知道，书本都有看过，
2: 对，
3: 它就是我们的胰蛋白酶，就是我们的蛋白酶、脂肪酶、脂解酶跟什么跟结。淀粉的这个淀粉酶，
2: 对，
3: 那它都可以让这些大分子变小分子，
2: 对，
3: 比较好吸收，比较好消化代谢出去，
2: 对，
3: 好，那我们人体不会囤积这些东西在我们肠道里面，自然我们就不会吸收这么多的东西在肠道，
2: 没错。
3: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柠檬酵素，柠檬酵素它有非常多的植化素，
2: 对，
3: 这些植化素可以帮助我们好菌生长，同时让我们身体里面可以有更好的生理作用，不只是抗氧化啦、抗老化啦，齁，都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也好，或是我们整个生理代谢变好，都可以让我们有减肥瘦身的效果。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说你有便秘的人，你都会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说呢，你吃久了以后呢，这些便秘的东西或是便秘的产品一定都会有个什么停滞期。
3: 对，
2: 这个时候呢，你这个真的齁，这个我们现在所推荐的这一支其实已经是长寿商品了啦，齁，也不特价了，因为真的太便宜了齁。真的齁，我们的柠檬酵素益菌多齁。
3: 是。
2: 它一包就有300亿，你搭配你的原本吃的这个排便东西吃吃看。完全不一样，它真的是可以帮你肠道清理的干干净净。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拉肚子的人，冰冰姐有一次很搞笑，
3: 对对，
2: 她说她拉肚子，
3: 是，
2: 她拉肚子，她就拿了两包这个我们的那个俊杰老师的这个酵素菌，
3: 酵素益菌，
2: 对，吃吃，两个小时以内。马上就不拉了，
3: 对，马上缓解。
2: 对，
3: 其实我们真的非常多的消费者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案例。
2: 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是平衡菌相，
3: 对，
2: 好，脏东西排出去。好，然后呢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对不对？
3: 对，它不止平衡菌相，它其实让我们肠道变健康，
2: 对，
3: 健康，让他自己的蠕动可以变好。
2: 对，
3: 那自己蠕动变好，我们就讲就不会有这种一大堆我们讲大肠癌三部曲啊，会有造成什么息肉啊、发炎、息肉啊、肠道溃疡，到造成大肠癌的问题。既然肠道变健康，这些状况都会改善。
2: 没错，而且呢，你不要小小看我们这个哈柠檬酵素郁金多哈，吃漂亮的人。你需不需要？需要，因为它里面的菌种里面维他命 C 就很高了啦，
3: 对，
2: 对不对？我们柠檬酵素里面维他命 C 就很高了，
3: 是的，
2: 对不对？然后再来呢，我们泡菜果里面的菌，
3: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泡菜果的女生皮肤都那么白、那么漂亮吗？
3: 啊、
2: 对不对？它其实它对于他们那个菌种是有关系的，
3: 对，
2: 对不对？哈，然后呢，再来呢，哈，我们的长寿的基因，
3: 对，
2: 高加索的这个那克菲尔菌，
3: 克菲尔菌，
2: 对，哈，还有呢，像我们本身我们里面豆腐乳的这个
3: 鼠李糖杆菌，
2: 对，鼠李糖杆菌。对我们的心情、肾脏都有一定的帮助。
3: 是的，
2: 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俊杰老师这边哈，我跟你说，它真的是佛心的价格，外面卖一盒啊哈，两三千块都有。
3: 是，
2: 我坦白讲，因为呢哈，它的载体哈，它还是用那个酵素来取代。对不对？那你要想啊，外面一盒两三千块，俊杰老师自己研发、自己制造、自己的工厂，他给我卖1200块，我真的是觉得说。因为哈，我讲了嘛，我们是属于高科技，是用萃取植物里面去萃取，它比药还要难做出来很多，
3: 真的，
2: 对不对？你要想，我要几颗泡菜，可能要100颗泡菜，我还有办法做成一盒，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哎呀，我可能要什么哦，好几斤的这个豆腐乳才有办法做成一盒，
3: 真的
2: 啊！所以你这样子的萃取方式，让那个我们的酵素去发酵，让我们的益生菌去发酵，这样一盒30包才卖1200。
3: 是，其实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是真的，我们希望开发出来，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可以让每个消费者都能够得到，都可以吃得到，然后得到健康。
2: 真的，
3: 这是我们最大的信念嘛？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创业？为什么要结合一大堆博士教授出来创业？就是希望能够照顾到真的社会的责任，
2: 而且
3: 能够让真的大家吃得起。
2: 很多人都问我说：“小提啊，说真的，保健食品小朋友可不可以吃？”我跟你讲，俊杰老师做的东西你不用担心，6个月以上就可以吃。
3: 对
2: 对，好，如果你小朋友呢，哈，就是爱吃肉肉啦，爱吃饭饭，不爱吃菜菜，都有便秘的问题，
3: 便秘的问题
2: 可以吃，
3: 是
2: 没问题的。好，孕妇也可以吃啊。好，3个月以后，你如果说比较稳定的话，我们都可以吃。其实是初期就可以吃了，但是我们都会建议就是3个月以后再吃啦。
3: 是啊，
2: 为什么？因为你能前面3个月不稳定嘛，
3: 啊啊，
2: 你如果不小心怎么样了，你会说啊，会不会
3: 吃
2: 什
3: 么？
2: 吃
3: 什么东西？
2: 那我不是很倒霉，你知道吗？哎呀，然后呢，再就年纪大一点的，好，你肠胃蠕动不好，一定要吃，
3: 没错，
2: 对不对？但是呢，讲到这点哈，我们说真的，家家户户都要吃这么便宜的价格，我知道，再跟你砍，我说真的也是我没有良心啦哈。但是要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不对？
3: 是
2: 囤积脂肪的季节
3: 哦，对，
2: 对不对哈？你说
3: 活动力也变少了，
2: 对啊，家里没有准备个2-3盒怎么可以呢？对不对？那我们三盒的话，就是其实很便宜，3600块，外面大概卖一盒的价格啦，
3: 对啊，
2: 对不对哈？那我也不跟去给老师杀价啦哈，我们就说不要超过3000块啦，比较好入手，
3: 哦，是，
2: 好不好？然后不要超过3000块以后呢，
3: 了解，
2: 我们取个吉祥数字，我们就3盒2800，让它一盒不要到1000啦，
3: 哦，
2: 好不好？30包嘛，那一盒300多块嘛，一包30几块嘛，
3: 可以啦，
2: 比外面优酪乳便宜嘛。
3: 对啊，我们跟老板报告一下，应该没问题。
2: 对啊，哈，嗯，反正我们就是自产自销，然后呢，我们都用台湾的水果下去做发酵，
3: 对，
2: 对不对？
3: 而且我刚刚提到，哦，还有一个东西没讲，就是毛小孩也可以吃哦。
2: 哦，毛小孩也可以吃，
3: 哦，毛小孩也非常爱吃这东西，我们已经有很多的那个消费者给他毛小孩吃。
2: 嗯，
3: 对于毛发的照顾，
2: 嗯，
3: 肠胃的照顾，
2: 嗯，
3: 免疫能力的提升，哦，皮肤的问题，
2: 嗯，
3: 哦，还有就是什么延长寿命，
2: 哦，很重要。
3: 对，
2: 因为他们没
3: 有
2: 健保，他们后面就是一直看医生，看医生，看医生，对不对哈？但是呢，说真的，这个都是我们心肝宝贝啦。
3: 对，
2: 哦，延长他的寿命，延长他的这个健康很重要。
3: 是，
2: 尤其呢，我们台湾因为潮湿地带，如果你是养的一些比较品种贵一点的，它都一定会有皮肤病。
3: 是的，
2: 那这个东西对我们的皮肤很好，对不对？好，对毛小孩啦，皮肤有什么猫癣啦，狗如果说有皮肤癣啦，都很好。对，那肠道调整的好，它就不容易拉肚子，对不对？
3: 对，
2: 好，来，那今天呢，我们三盒就是2800元，因为上次我们没有限制名额，导致我们的货2个月都没有出完。
3: 对，
2: 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定要有货的时候来限制一下名额哈。我们今天的名额就是30位。
3: 是、哦、
2: 30位打电话进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享有、哦、三盒只要2800元的优惠价格，然后一盒开放来做体验，等于这三盒里面你可以开一盒起来吃，如果你吃了觉得说哎、欸、效果不好没关系，两盒退回来，我们吸收运费之外，那2800元退给你。好，那今天呢，好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电话赶快抄起来，电话是0800-550-123 0800-550-123，好，赶快记下来咯，三盒我们的柠檬酵素益菌多只要2800元，只有在我的节目上才有，因为我们30几年的老交情了，
3: 真的真
2: 的, 真的，
3: 外面找不到这个价格，
2: 找不到这个价格，绝对找不到、嗯、
3: 哈，
2: 然后呢一盒开放体验，好，来0800-550-123 0800-550-123，时间先留给大家，先去打电话，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真的哈，不要再囤积过多的食物在身体里面哈，尤其呢，不要囤积坏菌在身体里面。来，今天小提特别推荐哈，我们这个柠檬酵素抑菌多，一包里面呢就有300亿的菌可以到你的肠道里面去，而且呢，里面有加了我们的柠檬酵素、木瓜酵素，还有凤梨酵素，可以帮你分解你吃下去的东西哦，快速把它分解，快速把它排掉。而且呢，这个是高加索酸的这个乳酸菌，加上我们的泡菜菌，还有豆腐乳菌，全素食都可以使用哈。那我们呢哈，这个一盒是卖1200，就是30包哦。不过在小提的节目上呢，因为交停的关系哈，我跟他压到呢，3盒只要2800，一盒开放体验。如果吃没有效，都可以退回来的哦。所以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限量30个名额而已，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That's
1: right。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2: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使用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讲到这个我们的柠檬酵素已经多哈，真的每次只要是有播就是爆量，
6: 真的
0: 有播就是爆量。好，所以电话号码我们都不敢报太多次，你知道吗？因为呢一拨电话下去就是爆量进来，
6: 因为这个价格真的太杀了，
0: 真的
6: 外面真的找不到这个价格、
0: 这个你看哦，这个里面这个好菌有300亿，
6: 是
0: 对不对？载体它又是3种好的这个酵素，
6: 酵素
0: 对，所以这样一包30几块真的是便宜啦。优酪乳一瓶都不止30几块，而且你优酪乳要喝到这样的菌素，又做包埋技术，可以到你肠道里面，
6: 还要几十瓶以上，
0: 还要存活住，
6: 真的
0: 对不对？这都要几十瓶耶、你说呢，喝到没有糖尿病我跟你信对不对？
6: 所以、要吃对东西啦，
0: 真
6: 的讲我们人、真的你要健康就是要吃对东西。
0: 其实像小提因为前几天就是去吃 Parfait 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身上就带2条，
6: 是
0: 因为每次吃 Parfait 你就想说我要吃到饱，我要吃回本。那现在呢你都是 Parfait 一次都是要1000多块嘛，
6: 对，
0: 你要吃回本就是什么肉类啦、海鲜啦，什么就一直拿一直拿，你不可能去拿生菜沙拉吃到饱吧对不对？
6: 我会啦，我会啦
0: 你会啦，但是我们现在有想要吃到饱人可能不会这样想，
6: 是是是，真的，
0: 那就是什么炸物啦，什么什么，
6: 对啊，有的没有的，吃的比较那种高热量的，
0: 对，
6: 而且不容易消化的，
0: 对，那你就吃完你就在旁边就是出来就开始喘，想说好累哦，好累哦，好想睡觉，好想睡觉。
6: 对对对，
0: 那时候我就赶快2包那个柠檬酵素一斤多，赶快下去。我跟你讲，我回到家不到1个小时，马上就消化掉了。然后呢，不到1个小时就去上厕所，就把它排掉了。
6: 对，
0: 真的你不要想
6: 说最晚是就隔天早上，你会发现你的粪便量都会变得比较多。
0: 真的，
6: 对，
0: 你不要想说这种东西呢，真的。人家都在想哈，就是有些人他是消化不好，
6: 是的，
0: 对，他是呢吃早上的饭，可能吃到晚上那些饭都还肚子掉
6: 对，
0: 但你又觉得你肚子饿，你又一直吃，所以你不知不觉你把你的胃给撑大了，然后他又不往你的大肠去跑，就是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分解嘛。
6: 其实这很明显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吃东西吃很多，
0: 嗯，
6: 可是你便便出来的量就没有很多，
0: 对，
6: 那你就会发现你的肚子会越来越大，
0: 对，
6: 这很明显啊，其实就是这样子、
0: 毒素一直循环、然后热量一直累积，
6: 对
0: 对，那你要讲到这个易瘦体质，我跟你讲，就是从肠道先改善起，
6: 没错，
0: 对不对？你不要想说我今天吃减肥药，我拼命去运动，要怎样怎样，当然运动药啦，但
6: 是
0: 减肥药，
6: 对、
0: 说真的不要乱吃，
6: 对，现在减肥药真的很危险，
0: 真的不要乱吃、
6: 是的，
0: 也不要说什么我只要禁食3天然后大吃1天，我告诉你 这个都是哦，长久以来都不是一个办法啦。
6: 对，
0: 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呢，把你的菌相给改变。
6: 对，你要知道肠道变健康。
0: 对哈、哦嗯，然后变成你的代谢力能够好。
6: 是，
0: 好、哦，你新陈代谢如果好的话，其实呢，你就算是三餐吃牛排，你都不用担心，因为你的菌相就会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给代谢掉，对不对？好、哦，然后呢，长寿的基因也很重要，
6: 对，
0: 美丽也很重要。那我们这一包三十几块就包含了什么？让你呢，哈、哦，
6: 可以变长寿的，可以变美丽的。
0: 可以苗条
6: 的都在这一包里面，
0: 只是30几块而已，对不对？真的外面找不打的灯笼你都找不到。
6: 而且我们跟中国医药大学要做过研究、嗯、就是我们的这个酵素益生菌啊，去针对我们的脂肪细胞，为什么人会变胖，就是两个嘛，一个是脂肪细胞变多，
0: 对，
6: 一个脂肪细胞变什么变大，
0: 对、
6: 哦、那我们呢去做研究，发现我们针对脂肪细胞去处理的时候，诶，发现我们的这个柠檬酵素益菌多可以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少 75%，
0: 对，
6: 然后可以让脂肪细胞呢的数量减少 75%，
0: 所以你就知道、啊
6: 哦、所以用这个比较好啊嘛，
0: 比较好 啊
6: 真的直接有效果了。
0: 而且木瓜酵素大家也听过，
6: 是、
0: 哦、那个凤梨酵素也听过，柠檬酵素也听过，
6: 对，
0: 这些都是分解我们的淀粉跟我们的脂肪的，
6: 没错，
0: 对不对、哦、都是好的东西、
6: 哦、
0: 所以呢今天最后一次呼吁大家咯、哦、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哦、原本一盒是1200，现在三盒本来是3600嘛，我们就优惠给大家、哦、只要2800元，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赶快拨打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不要在这个时候只有囤积你的热量跟脂肪，记得柠檬酵素益菌多一定也要囤积一下。那今天俊杰老师来到现场，你买到绝对是正货，不是仿货哈，所以不用担心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限量30个名额而已哦，赶快拨打电话喽。拜拜
6: 拜拜，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niet familie.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不爽的时候，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哦，大哥啊，你今年怎么这么快就有新农机啊？
3: 哦，因为今年农机补助不用等到申请时间结束才可以购买。
2: 哇，是哦，那我也要来申请。
3: 从农事服务机械、农喷无人机到神工农机等七项农机补助，只要政策配合度积分达标，即可购买补助农机，不需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至各地农会及农粮署各区分署洽询。
4: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空咯。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的。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吹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超给力。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铁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生活当中有遇到什么开心、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Tag me， 也记得 tag 城市广播网哦。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呀，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这地油钱超给力。
4: 上大上大上大汽车，
5: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大汽车事故车
6: out，
5: 泡水车
6: out，
5: 调表车
6: out，
7: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5: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2: 脸书搜寻上大汽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0: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

不用奔着 Give me five 哈，真的是特别

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超给力。
1: 趁市场害怕犹豫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绩效亮眼，世界 21%， 联电大涨 16%， 新兴 15%， 股市震荡会员依旧成功拿下价差。七月全新开始，接下来还有大行情，台积电法说前必买股已锁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留言回复姓名电话索取关键资料。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号。好，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网。

0: 点九。
1: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接口。台股近期走势跟它云霄飞车赶快、哦、美股一日主要的指数收黑，昨天的加权指数才刚大涨800多点，收在47000之上，又受到美股收黑跟台指期夜盘重挫拖累、哦、开盘随即下杀，短短3分钟内跌幅更是扩大到超过1000点、哦、但是盘中的跌幅开始收敛咯，贵买指数还是逆势上涨的，散户大兵又集体救股市了吗？台股开低后收敛站稳46000，是不是还有戏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大来国际投顾谢逸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3: Hello Jacko， 所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来阿文谢逸文
2: 老师。多头行情的路上总是会传出不少的鬼故事。
3: 是啊，
2: 近期市场就传出了 Meta 考虑将部分的 AI 算力对外出租，
3: 是
2: 所以引发了市场对 AI 情绪感到不安啦、啊、因为最近大家都一直在怀疑 AI 到底是不是泡沫，结果鬼故事一个开始排队就出来了Meta 要出租 AI 算力，那、啊、是不是根本就是啊、太过剩了啦，所以才要出租啊，所以美股的 AI 概念股就重挫， GPU 云端服务商股价单日下跌超过 13%、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鬼故事呢？啊，都说是鬼故事了，到底是真的有鬼还是假的有鬼哈？
3: 好，这个首先我们先来看，面对现在的行情，有时候时涨时跌，大涨大跌。那我今天说一句很实在的话，市场总爱说长期投资嘛，从不会提醒你没有选到好股票该怎么办。阿文告诉你，谢逸文告诉你，就做价差好不好？你就跟着我试一次。好，我们你刚刚讲到 Meta 对不对？ Meta 说他出租那个闲置的伺服器来变现，那我今天讲句很实在的话，他只是要干嘛？他只是要做房东嘛，对不对？好，那我
2: 是不是房子太多了都没人被住啦，所以才要出租啦？
3: 那我今天问你一句话，如果你在外面租房子，你去问你房东，你租我房子是不是因为现在房价要跌了？我跟你讲，房东马上把你赶出去。不是啦，那是因为什么？我们很简单嘛，他做房东就是要收租，他收租的目的在于什么？我加速资金的回收。我举例给大家听了好不好？像类似香港的做法，这个马斯克之前那个 Space 他也出租了那个闲置数据中心嘛，他五月份租给那个安特罗匹克、哦、这一家公司是在做语言模型的嘛，每个月的月租是 12.5 亿美金，那、六月份租给 Google 每个月 9.2 美金，那、等于说每个月先拿当房东这个出租这个算力，我就先拿了每个月 21.7 亿的美金嘛。所以你说他把这个多余的算力租给人家，这哪有什么好反应？那如果你真的要反应，那我问你，那那个 Space 那个时候在出租闲置数据中心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抗议呢？没事嘛，那是市场为跌来做一些什么样鬼故事出现嘛。那再者，你看到 Meta 出租算力，那基本上他是把那个旧机的算力拿出来卖出算力嘛。那卖出为什么要去把那个旧机拿出来呢？因为我要换钱去买高阶的 AI 嘛。这刚刚我们丢应该正常吧？如果有两间房子，一间新房子，一间旧房子，请问你会住哪一间？把哪一间租出去？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把那个新的租给人家，然后旧的自己住，应该不太可能吧？对不对？ Meta 说他把这个过余的剩据拿出来租给人家，搞半天啊，又是一个鬼故事。所以我们来看，好，这个无论是这个其他的这个 AI 巨头哈，都到现在都还在 AI 军备继续比赛当中嘛。好，那讲句很实在的话，遇到这一种吼这种比较无厘头的利空吼，拉回来事实上是要找好股票买，好，趁这一段利空的鬼故事逢低找好的股票，有价差的股票来买就对了、
2: 哦、对，因为其实最近真的莫名其妙出现很多鬼故事啊，一下又是谁告谁啦，一下又是算力出租啦一下又是哎呀好多好多产业搞到表现不如预期。其实每次这种事情出来啊，我们回头来看，
3: 是
2: 因为我们只能由古见今嘛，对不对？回头来看发现这些鬼故事出来的时候往往都是低点哦。
3: 对、啊、
2: 大家想一下，如果说你今天有价差可以赚，你要不要想办法进场呢？但是进场前你是不是要有一笔资金呢？我刚又在看资料了，先恭喜所有的好朋友，今天1718中先 亮灯涨停，还有昨天公开分享持续加码的6182的合金也再拉涨停。有跟到的朋友真的恭喜你，今天也是一样，欸，大家在跌的时候，欸，你又两根涨停板了耶。
3: 是，
2: 怎么会这么好赚啊？
3: 所以刚 Jacko 刚开头的时候说今天跌200多点，其实没有，我觉得今天是涨200多点，我应该觉得今天涨800多点，因为今天开盘是跌1000嘛，然后收盘的时候跌274。
2: 对对。
3: 那重点是你，如果你选对股票，你不会对个股的指数有太大的感觉。
2: 啊，因为手上有涨停板
3: 了。对啊。
2: 而且其实今天开盘的时候，在大跌的时候，我有看到网络上，哦，很多投资人在讨论说：“哎呦，跌就补，逮就补啦！哦，我跌了就是要补，啊，
3: 跌了就是要补，对，
2: 越低越买啊。”但是你，我刚刚有前面有提醒大家了嘛？你要先有一笔资金，你才有越低越买啊，不然跌跟你什么关系？你没有钱进场啊。
3: 没错，所以很多人不懂得做价差，就是这样，嗯，就是说我要等这档股票回本，我要等这档股票到哪里，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件非常没有效率的事情。这个效率来自于哪，就是说你真的看到后面会涨的股票，你却没有资金，没有子弹可以进场。
2: 真的，所以我们昨天涨停出场，哦，包含6127的九毫嘛，还有4542的科教，今天早上也是涨停板的哦。
3: 是，
2: 还有5371的中光电跟5443均好，老师都是早卖早安心，因为今天这些股票都有下来修正了一下。
3: 没错，没错，
2: 价差放口袋，你有跟着做价差操作的朋友，你今天是不是就有子弹跟着老师进场新的股票？听说老师今天又布局了一批新的股票。
3: 没错，没错。来，我跟你讲，我们一档一档来讲。好，你看九号昨天跟之前还没有起涨的时候，在处置当中就跟大家讲说嘛，九条好案，你看到昨天涨停板的位置，我们说先出一趟没有关系，短线做一下价差。科教也是一样，昨天先出一半还要留一半，今天涨停板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说，哎，其实要不要留都没有关系啦，为什么今天拿到第四根涨停了啦？
2: 嗯，
3: 中光电我们讲得很清楚嘛，它的题材在于哪里，就是所谓的无人机嘛，就是雷虎啊跟中光电其实你都可以买啦，其他的无人机的股票也都是一样，无人船的股票也都是如此，我们就只把它视为短线而已。来，今天是不是就出现高档了呢？5443的均豪虽然在底部起涨，可是怎么样，遇到大量好，或者是一个出现了一个短线上的反压，先把它卖掉，这样有拉回来修正。事实上，均豪还没走完呢，啊，啊，就是这样，做价差就是这样嘛。一档股票，它如果从30块涨到90块，它60块的时候做拉回，你就是60块的时候先把它卖掉，你等到什么拉回到50块的时候，你再买回来。人家怎么样？30块到90块，你赚60块，可是怎么样？我一档股票，我可以赚到100块，赚到120块，价差就是如此嘛。我们再来看1718的中签也是如此啊，我们昨天高档先卖一趟嘛，因为什么，昨天出大量了嘛，对不对，今天开高走高，再把另外一半把它卖掉，哦，啊，是不是很舒服？
2: 昨天老师就已经先大家出掉一半了，
3: 是
2: 昨天其实已经先获利一些进去了，
3: 是
2: 今天再拉回来，欸，其实也又是还是获利的状态，
3: 当然一定的，
2: 钱拿回来我再去布局新的，
3: 我们再去买其他新的股票嘛。那就最有感，让大家最有感的，除了科教，除了九豪，除了中签以外，6182的合金，欸，你知道我要跟我昨天是不是跟着大家讲，
2: 对，
3: 前天买，昨天把那个出掉的部分资金再买进合金，来，今天合金再锁涨停板，
2: 没错，因为昨天印象很深刻，昨天我还跟老师讲说，老师啊，你不是说有些要出掉啊，其他什么九豪啊，什么科什么中光电你都给我出掉了，涨停出掉了啊，为什么你留一个
3: 合金，而且还继续加码，
2: 还跟我说要加码，
3: 对啊，啊，这个就是操作嘛。那短线上好，价差好玩的地方在于哪里？把资金集中在最有效率的股票上面，虽然其他股票可能还会有小高点，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大转折，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均豪也是如此，
2: 嗯，
3: 可能它会继续涨，可是它效率变慢了嘛，那资金要什么，哦，资金就是往就跟人一样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一样，资金要往最有利的地方去做布局，要不然你找分析师干嘛，你自己做股票每天死守市场仓库就可以了啦，
2: 嗯，
3: 是不是？所以好，那跟着我们做，那来试看看什么叫价差操作，哦，你告诉你自己来试一次。好，那我们等一下下一阶段，我想新股票我们下一阶段再来聊好了，
2: 留一点时间我们可以放最后，因为大家都想要知道说今天啊跌就补，跌就补，要怎么样补，要补哪一些，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如果你是做长线的朋友，昨天有提醒大家啦，老师是建议价差做长 换波段，
3: 是，
2: 但是你先要有一笔资金嘛，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做长线，你不想要一直在那边进进出出的，你当然也可以来做一对一的询问。那其他呢，想要在这一个好时间，因为震荡就是最好做价差的时候，想要跟老师拼价差的朋友，也欢迎你现在用手机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你先加入老师的粉丝团，因为老师其实有很多标的都有在 LINE 跟大家做介绍，甚至是今天的盘势他都会做提醒跟建议哦，所以建议大家加入我们粉丝团，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最近的盘势其实真的偏震荡哦，难度我觉得有比四五月那时候再要高一点点哦。现在下半年新的开始，大家都想要有一个好彩头嘛，所以我们看到近期盘面上哦，大家很喜欢的一些股票开始进入震荡期了，像最近涨幅比较大的国巨啊、联电啊，还有大家人手一张的记忆体族群都开始出现了拉回，但是资金好像开始转向了，转向哪里呢？像老师刚刚带大家做涨停的矽晶圆嘛，有没有合金啊？对啊，老师还有、老师其实还有带其他的那个矽晶圆的股票啦，
2: 是
1: 想要知道可以来问老师。还有机器人那些整理比较久的族群，好像开始资金有进驻喽。老师像这样子的族群，它已经整理很久了，是不是很有机会要开始补涨追一大波？老师你觉得呢？
2: 当然位阶不一样，题材不一样啊。像机器人，我就比较看似这个小短线。短暂的这个所谓的资金的 pocket 啊，为什么呢？好，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对，大家可以来参考。如果你有意见，你也可以留在我的 LINE 里面，我们大家来做分享，我们来做讨论。好，机器人今天有一个很好玩的消息，就是说现在出现了一个叫做机器人女朋友。好，那我觉得这个想象的空间太大了啦。你说以后机器人会不会当女朋友？其实我们看过很多科幻片嘛，那事实上我也不否认，只是以现在这个 moment 来讲，就是说。这个东宫着火，那你只会去找西宫。什么叫东宫着火？诶，这个 AI 啦、伺服器啦、晶片啦，或者是硬体啦，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利空消息。
1: 哦，鬼故事出来了。
2: 对，鬼故事出来了。结果你去找西宫啊，结果你又帮西宫编了一个所谓的美好的故事。好，所以我总结对机器人的一个讲法，它不是不能买，但是它就是短线上的资金暂时的 parking 的地方，暂时留的地方，先不要把它视为所谓的波段起涨。机器人后面还有很多的题材，
1: 对，
2: 好不好？
1: 对，
2: 那你如果你现在很急于在此时此刻去做进场，小心，但是做到一件事，不要追价，因为它就是一个短线上的一个题材。那我们再分开来看。好，比如说像晶圆的股票，事实上我知道刚才Jacko要讲什么。他刚刚说我们这个矽晶圆的股票有这个6182的这个合金嘛。
1: 对啊。
2: 那事实上还有一档，今天说实在我就公布答案啦。3016的这个加金。为什么Jacko为什么要讲，你知道，因为昨天很多人很紧张，因为他昨天所有矽晶圆的股票都涨上来，只有加金几乎杀到跌停。
1: 哎呀。
2: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漂亮呢？如果昨天是一个弱势，那今天又带一个所谓的反转，然后出现一根红棒，而且它的量比昨天还小。那我告诉各位，昨天那一根黑棒，那个就叫做洗盘，那个就叫做洗盘。所以如果你合金没有买的投资朋友，或者说你手上现在还有加金的，我都建议你可以续报，留意它的买点。因为为什么？今天的 K 棒已经把它做反转了嘛。你看听我们的节目多好，有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直接宣布答案了。哦，这个我们再来看。除了机器人跟这个被动元件跟这个矽晶圆以外，那你可以看到联电很漂亮啦，我们出在179嘛，虽然不是最高点，但是我们说过我们做价差就是如此。三四十块的价差先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嘛，国巨也是一样啊，高档先把它卖一趟。我说一句很实在的话，国巨先拉回来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昨天都跟大家讲了嘛，希望国巨再回到三位数字嘛。对不对？你就继续让我做价差，你就上下震荡洗来洗去都没有关系，你就继续让我做价差。那如果你觉得国巨太高的，好，或者是说，诶，老师会不会换到其他股票？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们说为什么国巨能够红，很简单嘛，因为信昌电啊、和生堂啊、金山电啊、大益啊、华新科、日电、茂光捷全部都被警示嘛。全部都被关起来了。
1: 哇，这个被动族群真的很恐怖诶，涨到整体被关起来。
2: 对对对对对，就好像你是一个大集团，有没有？那那个一清专案全部把你扫进去，全部把你关起来一样。那近期来讲，从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陆陆续续要出关了，就是大哥，有些大哥要出来了。那国巨涨了这么多，震荡这么大，国巨反而可能怎么样？又要被抓去关了。那所以是不是要资金要做一个转向？同样一个题材性之下，没有什么改变哦。你不要管什么牛角电容、什么电解质电容、陶瓷电容，其实 MLC 多层次陶瓷，其实谢老师都懂这些东西，我要崩溃。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就是题材，那只是资金跑到哪个地方去。那我想请问各位，当一些大哥要出关的时候，哎，我的位阶比人家低，我也休息的时间够了，就好像当时我们讲国巨一样嘛，被关出来，大哥出来了以后，会不会先涨一段？所以国巨如果没有拉到千元之下，你可以不要买。我觉得 OK。为什么？ 先来做即将出关的被动元件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往这个族群这个方向去做一些思考。所以你说这个联电，好，我们说过我们先出掉拉回来再来买，被动元件的时候，被动元件的股票国巨没有拉到三位数字不买，那把资金抽出来去做即将要出关的被动元件。啊，记忆体又有什么？又有所谓的这个利空，又有所谓的鬼故事
1: 啊？对啊，老师，我们看到一早记忆体也是血洗呢，尤其是青云最惨，连跌三根，因为他身上有一些鬼故事啊。
2: 对，
1: 对对对，
2: 他是真的有故事的。
1: 对，
2: 他是听说把他那个 GB 三百卖去大陆了
1: 啊，就反正就又是被告啊，
2: 又
1: 是干嘛、啊？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不过其他的记忆体族群好像随着。涨跌幅收敛之后也开始回血了，有回血了。
2: 对，
1: 或是群联啊、华邦电、南亚科跌幅也收敛到了 3% 之内哦。
2: 是，
1: 那旺宏更厉害，它是由黑翻红哎、欸。老师，记忆体到底怎么看？那个寒冬要过了吗？通常听说那鬼故事连发的，好像会最早结束这个跌势哦，对不对？
2: 其实你可以看到哈、哦，这个一连串的鬼故事哈、哦，造成股价的下跌。你看旺宏甚至于来到前次低点，这个低点不能破啦，这个低点如果暂时破，盘中破没有关系，收盘破的连续三天破、五天破都没有站上去的话，那这个就会有一点所谓的反转的意味。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哦，这个如果你是市场上的大户，你拥有旺宏非常多的张数，然后你如果你看到今天的这个鬼故事出现又开低成这样的状况，基本上你要做一些所谓的动作啦。好，如果你不做动作，人家就会怎么样？程式单可能就出来了。所以你接着可以看到旺宏开低走高，而这个低点出现在于哪里？就是前次的低点嘛。好，大概就在132到136之间嘛。啊，今天的低点是出现在135块。好，类似像那股票在低档出现鬼故事之时，还有主力来护，好，或者是大户来护，我觉得对反转齁，当然我们还是讲一句很实在的话，三天之内不能破低啦。如果你再破低，那当然又是另外一种看法。齁，以现在来看，手上持有旺宏、华邦电齁，这个南亚科，你就不要再杀了。你高档没有卖，你现在杀它没有意义。为什么？现在是一个会不会再出现反弹，或者是在走所谓的主升的关键。在这个判断关键的时刻，你就先不要卖它。鬼故事真的讲不完啦、啊、齁。可是倒回头发现、伺服器需不需要记忆体，需不需要大量的记忆体，那你说涨价就增产嘛，就扩产嘛，对不对？
1: 嗯，
2: 你苹果找个人来找一些人来告我没有用啊，你苹果自己也涨价啊，你又不是说，对不对？你苹果没有涨价，我们记忆体在涨价，我们妨碍到你的生意。所以齁，这个南宫台语啦，杀够鬼痛，讲到最后伺服器需不需要记忆体？如果需要，再贵你都要买，再贵你都要吞下去。所以记忆体我还是持续看多，好吗？
1: 哦，真的耶，因为像我要买新电脑啊，你真的跟我说我不装记忆体太贵了，我等它跌了再买，好像也不行耶，
2: 不行、
1: 啊、电脑跑不动啦。你说真的不要用电脑只用手机也不行啦，我工作上就是要用啊，怎么办
2: 啊？比如说你 8G 你就买 4G 就好，你就先买 4G
1: 啊，
2: 你有扩充
1: 用啊，
2: 啊扩充以后就再来买 啊。如果你想要避开套险，这个就是所谓的价差、啊、我贵的时候买少一点嘛，我便宜的时候我再买回来啊。
1: 但是终归一句，你要用到的时候不管它多贵，
2: 你
1: 腿捏着肉要捏着，你就是得买。所以这个鬼故事什么时候会过？
2: 欸、你形容的很好呢，你形容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因为我们最近真的在买新电脑，记忆体真的贵到我会怕啦，买下去手会软啦。原本可能要买到最大的，还是先想一下啊，我们先买一半好了。好啊、可是如果真的要用到的话，你还是得买啦。就像老师说的 ，AI 要用。你就势必是需要记忆体啦，但现在鬼故事是不是真的？我们暂且先相信它，但是要不要杀低呢？
2: 不要，
1: 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动作嘛，听老师的。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欢迎你来加 LINE， 然后跟老师做询问哦。因为老师相信老师，南亚科有没有223.9以下哈？耶、哦，这个附近随便买随便赚。现在回头看他有没有讲对。你回去听节目就知道。不过我们刚刚有说剩下一点点时间，要赶快问老师，因为老师昨天有聊到台积电法说前要先卡位的个股。昨天预告3055的卫华科，今天就攻上涨停板，有听节目有赚钱呢、欸、齁。还有老师有先预告一个族群，就是宅板之外接近周五了。很多朋友想知道提早布局价差应该往哪边去找，除了宅板之外的什么板？
2: 好，
1: 那老师你昨天好像有给大家一些暗示啊，所以我们要往哪边去找呢？
2: 魏华哥今天拿到第三根涨停板，那我们今天也送过资料给大家嘛。台积电法说前必备的股票其中有一档就是 卫华科嘛。
1: 对。
2: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除了卫华科之外，我们说整个被动元件，如果你想要布局，我们去做其他的股票也可以。我们上一段节目我们也介绍到了嘛。最重要的重点哈，这个跟辉达、跟晶片载板、跟苹果、跟玻璃基板有相关的一档股票，
1: 嗯，
2: 真的是急把这个市场上最大最大利多集于在这一档股票上面去。那这档股票上柜没有多久。绝对是底部起涨，如果不是底部起涨不用钱。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一档股票的投资朋友，麻烦你加入我们的 LINE， 好，你留电话，你告诉我说，老师，我想要做这一档辉达加载板加苹果加玻璃基板的好公司跟好股票，绝对低档哦，如果不是低档不用钱哦，好不好？类似像这样的股票，去年赚了蛮多钱的，今年的第一季第二季就已经赶上去年的营收了，想要这一档底部起涨的好公司好股票，麻烦你加入我们的 LINE， 跟我们联络，让我们一起赚涨停。
1: 好，老师之前有给大家一个台积电法说前必备必买的股票的那一张关键资料，如果你有来拿的话，你就会知道五档里面好像有好几档都已经喷上去了。
2: 是，
1: 所以你其实之前错过的，你这一次真的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有说法说会前有一些股票你要先卡着，因为七月要开始了，下半年的好彩头你一定要先卡住齁。大涨的时候你要乐观要卖出，大跌的时候你要趁人家悲观的时候买进去，震荡盘你就是要反市场情绪操作，你先卖后买你就快乐赚价差。所以下一档价差股该怎么买呢？七月全新价差股谢老师准备好了，赶快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留下姓名跟电话号码，赶快来领老师的这一个关键股哦。今天办好手续，明天带你进场拼价差，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拜拜。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9。钞票是我们每天几乎都会用到的东西，而自从新台币发行以来，政府就会定期针对不同面额的金钱做一些改版。我们所熟悉的小朋友新版的1000块，今天也已经届满20几岁了，它已经有大概24岁左右的历史。那么为了要提高钞票的一些防伪的功能，现在的1000块有设定了很多机制，像是有一些浮水印啦，或者是折光会变色的安全线，还有纸张的隐性荧光纤维丝、变色油墨、荧光序号等等等等，很多很多设计在这个小小的一张1000块当中。那么现在的1000块属于纸的材质，主要的墨色是蓝色，正面有着小学生群像这个图，所以又被称之为小朋友。背面的主题则有我们的保育类动物地质，还有最高峰玉山，以及云海日出跟玉山记。经过这个改版之后，就这次的1000块的改版，地质跟玉山也成为了很多国外的朋友到台湾来认识的著名的象征。而在先前一阵子，好像有听到说新台币又要在做改版的消息，目前好像据我所知在遴选作业当中，还在遴选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主题来去做改版，也让人非常的期待。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 Shubidua 的歌《金拍坦》，一起来让我们好好珍惜钱包里面的1000块。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点10分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福如阿福的歌《汉堡包》。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有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在恒春半岛、台东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要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有33到36度，基隆跟东半部32到33度。另外，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靠近山区以及宜兰地区、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上看38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各地都会偏强，有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要留意，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行政院会最新通过明年军公教待遇调整方案，今年7月1号开始，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各调增2000元，以此垫高整体的薪资基数。明年再通案调薪4%，这是政府首度采两段式加薪。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对此指出，期待让基层人员对加薪更有感，预估有72万人能够受惠。台中市政府与美国在台协会日前在台中市举办无人机产业与海外商机论坛，这是台美双方首次共同举办。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表示，美台经济伙伴关系的下一个篇章就从台中开始，不但创造商机跟就业，也为台湾提供安全保障，并且强调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以及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效吓阻冲突。有民间青年团体最新呼吁政府要检讨居住政策，内政部表示，住宅政策目前照顾青年、婚育家庭等多元族群需求，租金补贴已经核定88.5万户，直接新办社宅则是12万5400多户，预计民国115年到116年度可以再增加1.8万户，其中双北也规划新办大约8000户。美国与伊朗本月一号在卡达杜哈以间接方式结束了技术性会谈，聚焦在霍姆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海外资产议题。美国总统川普在同一天指出，就目前进展来看，伊朗的去核化议题进展顺利。卡达外交部则对外表示，美伊双方代表分别与调解方卡达还有巴基斯坦的代表会谈，下一轮会谈将在从本月4号到9号的前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国葬仪式之后举行。而中国外交部也宣布，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将代表中方出席在以色列以及美国空袭当中身亡的哈米尼国葬典礼。美国六月份就业状况骤降，非农业就业人数只有增加5.7万人，远远低于预估，并且增量是只有五月的一半，五月份的就业人数也大幅下修。而美国失业率下降，但主要原因是劳工的就业意愿降低，并不是需求上升。有经济分析就指出，就业报告显示联准会近期之内并没有升息的急迫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从本月一号到三号访问印度，本月二号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这是高市早苗从去年10月就任之后首度访问印度，而此行是针对中国加强日本印度在经济安全等安全层面的合作。会后两位领袖也发表联合声明，联袂召开记者会。两人上次会谈是去年11月在南非的约翰尼斯堡20国集团峰会场边，本次的高默会是第16届的日印年度峰会，这项定期举行峰会的机制希望让两国最高行政首长能够轮流主办双边峰会。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2: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1: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2: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1: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3: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1: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3: 还好有他们，
1: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趁市场害怕犹豫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绩效亮眼，世界 21%， 联电大涨 16%， 金星 15%， 股市震荡会员依旧成功拿下价差。七月全新开始，接下来还有大行情，台积电法说前必买股已锁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留言回复姓名电话索取关键资料。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2号。
5: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2: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6: 欠钱是要安怎？
7: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2: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黄飞。

来自 Jack Wagner 的歌曲，这首歌 All I Need， 所有需要的。7:28，继续关心健康消息。夏季到来，近期全台湾的高温屡屡就突破38、39度，甚至40度。而卫福部也有公布每天的热伤害就诊人次，然后在五月的时候，曾经有一天的热伤害有就诊21人次。那么也有很多的医生就有接到第一线的家属去反映，跟医生求助，就说自己家里面的长辈明明已经热到全身就是大厉害、小厉害，可是他都坚持不开冷气，然后一直碎碎念说啊，开冷气浪费电等等等等。然后脾气也变得暴躁，很容易就生气，也担心会不会是失智症恶化或者是前兆。那么有医师就有提到说，长辈很多口中会讲我不热或者是情绪暴躁，那这些现象其实在临床上已经被认为是跟高温造成的热压力对大脑神经系统的冲击是有关联的。而且近几年在国际的一些公共卫生的学术研究也有发现这个趋势，像现在的很多国际研究就有发现，老年的精神医学跟环境的公共卫生是有关联的，就极端气候引发的这些热压力，还有很多的长辈出现抑郁、心理痛苦，这些事情是有彼此的联系的。那长期暴露在热伤害，可能会拉高长辈们急性精神症状的恶化，或者是精神科的急诊住院的风险。所以热千万不要再想说热一点没关系，这个是会对长辈的神经造成冲击跟影响的。而医生提到，之所以高温对长辈大脑会有影响，主要的原因是包含长辈的体温调节能力本来就会退化，因为生理老化，所以排汗的效率会降低，心血管功能不如从前，那身体面临到闷热，神经系统为了散热就会承受很大的负担，这种生理上的压力会让长辈容易焦虑，忍不住会发脾气。再来是长辈因为生理退化的关系，对口渴的感觉也会比较迟钝，所以不知不觉就少喝水，加上如果天气更热，这样的互相加成，很多长辈已经其实是身体轻微脱水，血液量不够，流向大脑的血液就会变少，大脑就容易宕机，有混乱，或者是眼神呆滞，或者一些答非所问，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这是失智，但其实是长辈已经有轻微的脱水。再来是白天累积的这种生理的闷热，神经系统的疲倦，到了傍晚，长辈就很难去应付周边环境的变化，所以有一个所谓黄昏症候群，也就是长辈容易在夏天的傍晚出现到处乱走或者是尖叫这样的情绪行为的失控。那怎么样去改变这个状况呢？医生建议，与其我们强硬的去跟长辈争辩，倒不如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技巧。比方说第一个，开冷气这个事情就不用再去跟长辈争论说要不要开冷气浪费钱什么的，你就改口就说啊，医生有特别交代吹冷气可以让心脏让血压比较稳定，或者是你就说哎，今天早上我有听平安在分享，就把我扛出来没关系，我愿意承担这一切。你就可以说医生说，或者说你有听到平安说这样子开冷气，冷气开下心脏或者是血压会比较稳定，身体也会比较好一些，这是长辈会对医疗权威有一个信任，就可以去降低那种浪费电的罪恶感或者是抗拒。那另外呢，在情境的转换也可以说，不用一直催促长辈去喝水，你可以说哎，我有泡麦茶，冰冰的麦茶可以来喝，也有切一些西瓜一起来吃点心喝麦茶休息一下，类似这样子就轻松的情境，长辈就潜移默化很自然就补充到水分跟电解质。然后再来是，当长辈如果你有发现他真的因为热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家里面有窗帘就赶快拉起来，把那个辐射的热隔绝掉，然后再搭配冷气，再来你可以准备一条湿毛巾，轻轻的帮长辈擦身体或者擦手心，协助长辈散热。当身体的核心温度可以做比较好的调整之后，通常大脑的焦躁或者神经系统的不安也会随之缓解。透过这些小技巧，我们就可以跟长辈好好的来共处在夏天的高温之下，而且也不会用到大家都很生气，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长辈可以比较舒服，而不是为了要跟长辈吵架。所以我们也学习医生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技巧，慢慢的来帮长辈调整高温之下的应对策略。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2: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1: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2: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1: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2: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4: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3: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4: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5: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6: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7: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6: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4: 天天加油累 FB， 这第六天超给力。
5: 放暑假了，哎，学长，你知道哪边有免费又有趣的体验课可上吗？
6: 快来参加彰化县政府办理的青少年职涯探索成长营吧！有 AI 进阶创作开发、美容类、农业类、餐饮类等多元体验课程。
5: 哇，感觉好玩又能学技能哎！
6: 没错，从理论到实作，不仅能亲手完成作品，还能发掘潜能，让暑假过得更充实哦。
5: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7: 欠钱是要安怎？
8: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9: 来碗南投意面吧！大家好，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一年一度南投意面嘉年华，7月4号、5号在南投市中山公园有表演、有市集，还免费请大家吃南投意面。
3: 2026南投意面嘉年华等你哦！
2: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10: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1: out，
2: 泡水车
11: out，
2: 调表车
11: out，
1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0: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0: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3: 早上时间7点54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暑假旅游旺季到来，台中国际机场今年夏天航线新增3条，包含台中到成都、台中到青岛以及台中到冲绳，并且因为买气畅旺，国际的航班也有宣布要增加班次。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局长陈美寿指出，台中机场近年积极拓展航线，大幅提升出国便利性，也强化台中的国际曝光度。高雄凤山青年夜市曾经历经6次搬迁，目前有300多摊的规模，因为限制紧邻大林埔千村的安置预定地，近期摊商看见大型机具进场，才得知下个月将开辟道路，大约有1/3摊位月底面临歇业。有议员就表示，时间过于紧迫，让摊商措手不及，应该研拟配套措施。高雄市经发局则回应，管委会已经承诺会另外安置受影响摊商，也会与摊商站在同一线，保障摊商权益。彰化县府提案争取特登工厂纳管辅导金及营运管理金优惠调整方案，最新获得经济部审查通过，成为全国第一个实施纳管辅导金以及营运管理金停缴1年的县市。县府也表示，对于已经缴纳今年度费用的业者，相关款项会保留，并且扣抵次一年度的应缴费用，保障业者权益。嘉义市议会最新临时会议追加预算，其中环保局要增加30位清洁人力，有多位议员就对此把焦点放在市府对于倒木、枯树等等权责分工混乱，直接指出市府局处之间以及中央单位经常因为土地或树木属性互相推脱，要求市府建立单一权责受理窗口。嘉义市府也回应，会再依照权责判定。云林县府在日前召开115年地层下陷防治推动会议，盘点防治成果以及策略。受惠于多年来积极防治，加上整体水情状况良好，原先列属国内地下下层严重地区的云林县，首度出现了显著下陷速率都没有达到标准，也显示检抽地下水还有地下水补助等等的防治措施已经发挥成效。中央与地方都表示会合作持续的防止地层下陷，也减轻高铁受到下陷的威胁。 有立委日前与台南嘉里区的议员还有里长会刊研商嘉里公园大道改善、嘉里都市计划以及佛天段国有土地活化的议题。对此有立委指出，已经争取到9000万元的预算改善，去年丹纳斯台风受损设施会焕然一新，工程预估在本月7号结标，完成决标程序之后就会立刻动工，让乡亲早日恢复优质的休憩空间。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